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2: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1: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2: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2026中秋节，
3: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60年代美国民谣团体 The Brothers Four， 他们最为熟悉的一首歌 Try to Remember， 翻译过来理解为试着回忆吧。这是一首发表于1965年名副其实的老歌，电影《玻璃之城》当中 Try to Remember 一遍一遍又响起，很多人也是在这里认识的他。而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也在于，即便你初听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多人都爱喝茶，其实不同体质的人要针对性的喝不同的茶。比如说肝火旺盛的人适合喝什么茶呢？菊花茶。菊花茶它是有助于疏风清热、清肝明目、养肝降火的作用。冲泡的时候呢，100度左右的沸水泡3到5分钟，喝到只剩下1/3的时候再续沸水，推荐给大家。我是夏木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黎明，对不起我爱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不搭。这首歌的灵感根据他的描述是来源于热恋中情侣或许因为不搭才会被彼此深深吸引的想法。在14年发行，当时单曲刚发行就蝉联中国音乐新生榜冠军，而且是连续4周第一，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2: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2: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
5: 月圆人安。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好，音乐继续不间断，下一首歌来听英国的酷玩乐队 Coldplay 这首 Yellow。这首歌呢，先后获得了全英音乐奖的英国最佳单曲、英国最佳录影带的提名，在2002年的时候还提名了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据说灵感是来自于一个满天星空的夜晚，坐在一旁胡乱弹吉他的主唱 Chris Martin， 他突然抬起头看到夜空，就即兴哼出了这首歌的旋律。

有时候往往不触及底线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容忍，可以包容，一旦触碰就会崩塌。那些大的小的好的坏的细节，你似乎就会开始通通都在乎起来。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外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父母年纪大了，总会出现关节疼痛的问题。看到《生命时报》发了一个专门针对父母辈一个膝关节的屈疼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在睡前取花椒100克，鲜生姜25克，葱白25根切碎，混在一起装入布包，然后呢，将药包放在患处，再在上面放一个热水袋，热敷30分钟。热敷后呢，会感到关节处热乎乎的，没有了紧绷感，关节疼痛也会缓解很多。大家可以试试看咯。下一首歌来听辛晓琪，当我身边有你在。

辛晓琪的《当我身边有你在》。有时候当你面临一些难题一些困境的时候，听到有人跟你说没事还有我在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概是一份踏实和心安感吧。感情走到最后总是会有一种陪伴习惯，你习惯了回家有他，他习惯了睡觉时旁边有你，希望这种好感觉10年20年都不会变吧。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李玖哲《别说》。

生活当中似乎真的不需要看重一时的得失进退，你的未来远比这些要开阔很多，或者说你要明白过去的不会再回来，即使回来也不会再完美，而只有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才会让你奔跑得更加从容，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脆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1: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4: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
5: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富海翻起爱恨，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最近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说，太爱喝咖啡的人容易患上关节炎。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分析了习惯性咖啡消费的遗传因素和各类疾病患病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说，在1000多种的临床症状当中，痛风、肥胖、绝经后出血和自我报告咖啡消费量存在关联性，而骨关节和各类关节炎的发病率和咖啡摄入量显著相关。过量的摄入呢，会导致刚刚说到的几种疾病的风险上升 1.23 倍。研究人员表示说，适度喝咖啡是可以让人身心愉悦，但每天的饮用量千万不要超标，我觉得最多1天2杯就差不多了。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张清芳《我还年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1: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5: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
6: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7: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8: 白云瑞大展神威，活捉了张小西和阿四，气坏了飞云道长郭长达，跳过来跟云瑞当场交手。咱也不是捧郭长达，白云瑞白给呀。20个回合左右，把玉面小达摩之类的嘘嘘带喘，热汗直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后边观战的各位老少爷。

0: 英雄看得清清楚楚啊，蒋平急得直甩手，呀呀呀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不但他着急，方叔安急得直拉鼻儿，
1: 我老叔更欠，我老叔怎么办呢？
0: 有人提议，干脆拉家伙往上冲吧。人多势众，好助白云瑞一臂之力，结果被蒋平给制止了。呆子，你们懂得个屁！你们仔细看看，人家的人比咱多着一倍，咱们伸手，人家能不交手吗？那样我们就更吃亏了。只有这样，还能耗点时候。大伙要一动手，咱失败的更快。那您说怎么办呢？就眼睁睁瞅着云瑞败在郭长达的手下吗？啊，败还是小事儿，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就是啊，急死我了。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紧急关头，树林外头来俩人，这两人快步如飞来到交手的地点，人还没到呢，是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蒋平啊，不要着急，老僧到了。还有个人说话，蒋平不要着急，老朽来了。哟，谁呀？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众位英雄甩脸观瞧，来的这俩主已经到了近前。一僧一俗，先说这僧人身材高大，十分魁梧，一张肉乎乎的大脸，两个肉包小眼睛，身穿肥大的僧衣，但这衣裳可太破旧了，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蓝一块黄一块花一块，成了杂货铺了，而且袖子也扫了边了，底襟儿也全破旧不堪，腰里头系着挺粗的一颗麻绳。你别看这样，可是红光满面，身边背后背着个特号的大酒葫芦，这大葫芦不知使多少年了，溜明赞亮，这葫芦里装着能有十斤酒，腰里的还挂着不少的零碎，小铲子小刀子小挠子，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看年纪70左右岁。再说那老者也是大个，肩宽背后膀炸腰圆，身体特别棒，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头戴草纶巾，紫微微的脸膛，两道白眉非同入鬓，他这白眉是老的，要不怎么说老白毛了，老白毛了，就这意思。头发眼眉胡子都是白的，但这一部大胡子有特色，能超过肚脐儿，又浓又密，还挂着紫色，一部大紫胡子，但是二目如灯，手里拎着5斤的拐杖，一说话呀瓮声瓮气，带金属般的回音。等到了近前，蒋平才看出来，一僧一俗非是旁人，这个出家人出家在少林寺总院呢，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大和尚，少林寺三当家的，旁边这大紫胡子正是老剑客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咱们过去啊提过他们，不管是阎王寨、陆家堡，包括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他们都露过面，是开封府的老朋友，尤其风僧醉菩提这老和尚还是白云瑞授业的老恩师，白云瑞好几个老师呢， 这老和尚是其中之一，

0: 哎，没想到这么巧，他们二位赶到了。蒋平这心呢，唰放下了，赶紧迎上去了。二位老前辈，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蒋平这厢有礼了。
1: 弥陀佛，蒋平，四义士免礼。
0: 丁震也说，蒋平啊，算了吧，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其他的人也都围拢过来了，特别是房叔安，比谁都能咋呼。
2: 哎呀，二位呀，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你们二位能掐会算，知道我们正在用人之际，知道我老叔现在够呛，来帮忙来了。
1: 房叔安，你那鼻子还没长出来呢。
2: 废话，这玩意儿长不出来，我就这德行了。二位老爷子，你们从哪儿来？
1: 哎，我们到开封府看望你们，见着展昭了。展昭说你们不在，赶奔莲花观，我们就猜测肯定得打仗啊。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故此我们来到莲花观，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
0: 那位说是吗？一点不假，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们来没什么事儿。像他们这种人，问他三山，闲走五岳，走到哪块哪块就是家呀，一点牵挂都没有，又不是开封府的官人，不吃官家的饭，自由自在呀，想帮忙就帮忙，不帮忙谁也管不着。没有白云瑞这一层，人家也不来。封僧最不提凌空，那是什么身份？轻易的能帮忙吗？绝对不可能。主要是为徒儿白云瑞。先言少叙，书归正文。大家说了那么几句，来的这二位高人往前面观看。哎呀，云瑞盯不住了，看得清清的。封僧最不提高喊一声：云瑞啊，云瑞，回来吧，为师在此。单说白云瑞咬牙在这顶着，这是老白家的人，真有这份骨气，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哎，没想到师父来了。云瑞打着一听这声音，为之振奋，虚晃一刀，噌跳出圈外，倒提宝刀回归本队，大口大口喘气，把头上的汗擦了擦，一看不仅是老师，丁老剑客也来了，这都是前辈。白云瑞倒身下拜：师父在上，弟子叩拜师父。丁老前辈您好，云瑞这厢有礼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凌空看了看，心疼还高兴。云瑞啊，自从你出师之后，为师一直是在牵挂之中啊。孩子还行，你算有出息的人吧，没辜负为师的栽培。不过孩子，你也遇上了不少逆事啊，听说你谈了官司了。正是，不过老师放心，官司基本了结了，那就好啊。我都听说了，那个人可是郭昌达吗？正是。算了，有话没事的时候再唠着，咱们先解决眼前的事情。丁老剑客，您在这先歇会儿，贫僧会会郭昌达。
1: 再看封僧最不提凌空，迈大步来到郭长达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郭老剑客，贫僧有礼了。
0: 郭长达看得清清的，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妈，这俩人早不来晚不来，在警官劫要的时候他们来了，要晚来一步，贫道再加把劲儿，白云瑞是准死无疑。哎，算了。

让他多活几天吧。要一想，这风僧醉菩提这穷和尚来了可够呛啊，这家可有能耐，少林的真功三当家的。可是已经到了近前，说旁的没有用了。郭昌达稳了稳心神，把双尺往左右一分，无量天尊，还礼还礼，您是凌空老当家的吗？不才，正是贫僧。郭老剑客，凭您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太丢人现眼了。不论白云瑞是什么官职，也不管他能力有多么大，从辈分来讲，你是前辈，他是晚辈，你不等于大人欺负孩子吗？郭老剑客，你这么做真叫贫僧可发一笑啊！哈哈哈！住口，凌空，你不用讽刺我。我不管白云瑞是不是孩子，我们是对头的冤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知道你是白云瑞的授业老恩师，打了徒弟老师不答应，对不对啊？你来替他转脸，你来替他拔横，好啊。要那么说，你出手吧，贫道奉陪。郭老剑客，你火气可不小啊，贫僧也没说交手啊，你这不是逼我吗？人怕逼，马怕骑呀、啊！你真把我逼急了，我可真得交手。你说是吗？废话少说，你亮家伙吧你。好嘞，既然如此，我连退身步都没了，贫僧就会你一会。不过你先等等啊，再看风僧醉菩提。把大葫芦先摘下来，把嘴儿拔下去了，嘴对嘴长流水，咕嘟咕嘟，他喝了能有半斤酒，吨吨吨啊！郭老剑客，你别见笑，我这人嘴馋，不喝酒什么事儿也干不了，要不有人管我叫疯僧呢，说我疯疯癫癫的，这说的是千真万确呀、啊。行了，久住英雄胆，现在我来劲儿了。来来来，你们二人可以交手了。说着把葫芦背好，抄起方便连环铲，跟郭昌达就斗在一处。郭昌达先发制人，双尺并得一起，以上是下是搂头便击。风僧醉菩提一看，来得好，横方便连环铲，浴火烧天，往上招架啊，开开梁天尺正砸到铲杆上的。咱说过，梁天尺一对七十斤沉，抡起的分量就不是七十斤，能有七八百斤的力量。哪知道这一下砸下去，风僧醉菩提连动也没动，相反还乐了。哎，嘿嘿嘿，行，哎呀，郭老剑客是真有点劲儿。砸得挺舒服，来来来，再砸两下。拿命来，郭昌达就像疯了一样，抡梁天尺二次砸下来，凌空一不躲二不闪，用连环铲往上一架，开呀，他啷啷啷又给崩出去了。就这样，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斗在一处。但见梁天尺上下翻飞，金光闪烁，再看方便连环铲是呼呼刮风，两人身形转动，打得十分好看。咱说过他俩什么身份，

0: 都是剑客的身份，都有几十年的经验，都是当代的名人。虽然说一僧一道，正好像针尖对了麦芒，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打了个难解难分，是旗鼓相当啊，两旁的人全都看傻了都。赤须子丁震捋着一把大紫胡子，眯缝眼观战，好好啊，凌空老师傅名不虚传呢、老当益壮，郭昌达也不含糊，不愧是莲花门的总门长，这对梁天尺的确名不虚传呐、都有两下子。他在这自言自语，白云瑞这阵呢就缓过这口气来了，汗也不出了，来到丁老剑客近前，老剑客，您看我师父跟郭昌达谁能胜谁能败呢？
1: 现在还不好说，
0: 现在起码是平平，
1: 再打下去就很难说了。
0: 有的人有前进没后进，就怕他们俩有一个没后进的，那就看出高低来了。说话之间再看，郭昌达已经不行了，老凌空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郭昌达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众人应该妥了，这仗肯定有把握取胜了。郭昌达一败，还有何说？赶紧放八王，服输认罪。我们这次就没白来。单说郭昌达，打着打着心里的起急呀、就说没想到凌空丁震来的这么及时，这老和尚太厉害了，缠也快，力量也猛，照这样下去恐怕我是甘拜下风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要一败等于莲花门一败涂地，我们前功尽弃呀、这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我何不败中取胜？那郭昌达身为莲花门总门长，经验丰富，能够随机应变呢。他一看一力赢不了人家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是抽身便走，嘴里还说了一声：“凌空厉害，我不是对手，走了。”就跟真走一样，猫着腰夹着梁天尺要进树林。老和尚能放他走吗？听蒋平说了，听展昭介绍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被困在莲花观，他要一走，这事儿就麻烦了。他别把八王爷再给杀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凌空长老着急，下大铲随后就追，飞身行跳到郭昌达身后，老伙计还没玩够呢，怎么走了？贫僧来了。这老和尚还开了句玩笑，当他的双脚刚落在郭昌达身后，两个人的距离不到一丈远，就见郭昌达冷不丁的身子一转个，把左手的梁天尺扔出来了，撒手尺啊，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左手32斤沉，照着凌空的面门唰就拍下来了。凌空就是一愣呀，心说这郭昌达还会撒手尺啊，

这东西当了暗器了，赶紧身子往旁边一转，梁天池贴着脑门唰就打空了，嘡啷啷啷啷落在地上。在刹那之间，凌空刚一愣神，那把尺又扔出来了，右手38斤的，日日奔凌空便打。凌空急忙上步一闪身，啊！梁天池贴着头顶过去了，他啦啦啦啦啦，落到地上了。凌空心说话：“郭昌达，你可够损的，用这招冷不丁的想伤我。你就一对梁天池，你都扔出来了，啊！现在你空手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老剑客非常高兴。就在这一迟愣的功夫，凌空做梦也没想到这郭昌达可有绝活啊，梁天池是扔出去了，在对方毫没察觉的情况下，他肉就跳过来，蹦起来就一掌，池里加掌，出乎凌空是意料之外啊。老和尚一拨了脑袋，心说不好，耳中就听见啪的一声，下了绝情。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3: 愿健康。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飞云道长郭长达会斗风僧醉菩提凌空，论能耐相差无几，想取胜势必登天，逼得郭长达没办法了，居然使出杀手尺，结果两把尺全都落空了。情急之下，他使了一招叫飞尺加掌，这招可够厉害的，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凌空后面，举掌便砸。他使的掌是莲花掌，这莲花掌啊，包罗万象，什么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鹰。

0: 爪力、大力金刚掌等等等都混在一起了。这一巴掌真要拍到凌空背上，这老和尚不死也伤啊，谁能禁得住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来个人接了郭昌达一掌，巴掌对巴掌，啪，把郭昌达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甩脸观瞧，来者非别，正是老剑客赤须子丁震。咱说了，凌空和丁震俩人一块来吧，凌空斗郭昌达，丁震陪着云瑞和蒋平在后头观战，这儿交手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丁震干嘛来了？不是逛市场来了，也不是看热闹来了，他是来帮兵助阵的，所以十分关心这场胜负。郭昌达使出撒手尺，丁老剑客看得清楚，就大吃了一惊，后来看得冷不丁的跳到凌空背后，丁震就知道不好，故此老剑客飞身已经跳过来接了郭昌达一掌，那也就是丁震，旁人真就接不住啊。别看把郭昌达震出去好几步，丁震丁老剑客也是膀臂酸疼，虎口掌心都发烫啊，身子也晃了几晃。与此同时，凌空把身形转过来了，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和尚心中暗想：好悬呐，插一插伤在此处，看来还得感谢老朋友丁震。再说郭昌达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眼睛一转有主意了，自己解嘲无量天尊，二位老剑客贫道算开了眼了，我也算长了见识了，行行行，你我打了个平平是吧？我说这话不过头吧？凌空老和尚点点头，也就算平平吧。郭老剑客，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二位老剑客，是这么回事，你们干什么来了？不是为八王千岁赵德芳吗？赵德芳被囚在九寿朝天庭，咱在这儿打有什么用啊？我看这么办，我也愿意和平了结，我想请众位去见见八王，有种您把八王救走，我认罪伏法，救不出八王你们应该怎么办你们心里头清楚，你们看好吗？这俩人做不了主啊，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充其量是帮忙的，因此转回身跟蒋平商量，蒋平跟云瑞一商量是这么回事，应当看看八王，做的心里有数，下一步把八王救出龙潭虎穴，因此蒋平也同意了。好嘞，郭老剑客听您的，那我们可就讨扰了，四义士不必客气，随贫道来。那么死的人怎么消化咱不必细说，受伤的怎么上药咱也不必细讲。这两拨人回到莲花观，莲花观有不少人在这听信呢，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等等众人一看郭昌达回来了，哎，一看还领了一伙人，这会儿天已放亮，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蒋平和白云瑞吗？那怎么搞的也不敢多问，单说郭昌达一直把众人领到第六层院子，来到九寿朝天庭，各位请上眼。方叔安一看赶紧介绍， 我四爷爷叔叔，这就是九寿朝天厅，我来过两次了。哎，这里边的构造相当复杂，八王千岁就在里边囚禁着呢。哦，再看郭长达上了三凳台阶，来到东门外，用手一拧那环子，嘎巴一声门开了，请把老少英雄让进朝天厅。一直来到中央无极土，郭长达呀稳稳当当的，一举一动叫大伙看得清清楚楚。再看他来到右面这颗柱子近前，把巴掌抬起来，啪啪啪，连击三掌，就见天花板嘎巴一开，那笼子徐徐落下，众人往后倒退了几步，闪目观瞧。等铁笼子落得平稳了，郭长达用手一指，四义士白云瑞，各位请上眼。众人隔着笼子往里一看，里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大家是又惊又喜呀、啊、蒋平一咬牙，心中暗想，郭长达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这八王千岁是一国的太上皇啊，让你给装笼子里了，跟养那野兽差不多少，就冲这一点就得把你扒皮草屑，十恶不赦呀。白云瑞眼梢都立起来了，紧走几步来到笼子的外边，往里头看了几眼，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们来了。是啊，王家千岁，您睁睁眼睛。
1: 八王爷，我也来了，您睁睁眼睛。
0: 众人是大呼小叫。单说赵德芳啊，囚禁到这儿，您说那心里什么滋味？压力太大了。这老头子勉强活着，八王爷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开始什么都看不清，好半天对对光这才看清楚，驾，心中暗想，莫非我在梦中不成吗？在这里关着也不知黑天还是白天了。八王爷一看，这不白云瑞吗？这不是蒋平吗？哎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啊，这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怎么来这么多人？八王爷点了点头，你可是云瑞，你是蒋平，王家千岁，您说的一点不假，请上，受我等一拜。众人呼啦朝跪倒一大片，给八王磕头，磕罢了头又站起身来。蒋平说，王爷您受苦了，全怪我等无能，没把您老人家保护好，老人家切莫着急，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把您救出去，您听明白了吗？哎，我这赵德芳我成了累赘了。蒋平啊，能救出去当然最好，要救不出去就算了。

0: 救出去，您千万要保重龙体呀！啊，往宽处想。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郭昌达有点不耐烦了。无量天尊，各位，行了吧？我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你看，说叫你们见就叫你们见，换旁人能这么做吗？再看郭昌达，用手拍柱子，啪啪啪又三下，这笼子是徐徐升起，一直升进天花板，嘎巴一声，严丝合缝，从外观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郭昌达把手一顺，各位请吧。大家出了九兽朝天亭，就在这院里头。郭昌达一笑啊，四老爷，二位老剑客，大伙儿都看见了吧，现在赵德芳就在这儿困着，那下一步就看你们的了，你们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朝天亭，什么时候把赵德芳给救走，到那时贫道服输认罪，怎么处置都行，要救不了那可就讲说不起了。我四义士，你看呢？
1: 这个，
0: 我说这样吧，郭昌达，想破瓶子可以，你得给我们点时间呢。啊，当然呢，您说吧，要多少日子的时间？这样行不行？不多不少，凑个整数，10天，2无1时，你看怎么样？
2: 好，
0: 一言为定。四老爷，这可是你说的。那么10天之内破了亭子，自不必说。要过了期怎么办？逾期破不了怎么办？这还没等蒋平回答，白云瑞大跨一步，郭昌达少要猖狂，超过10日破不了朝天亭，任你自便。哎，好嘞，好好好，痛快痛快。郭昌达要的就是这句话了，扭回身跟大伙说，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啊，这可是白云瑞表的态，没人逼他，他自己说的，10天之内破朝天亭，超过10天咱们随便，那么也就是说你把赵德芳交给贫道了，我怎么处置都行，是吗？是吧？到那时咱就把赵德芳杀了，不等于犯法呀，因为白云瑞代表开封府表了态了，是也不是？好嘞，那我们就等着，白云瑞你们赶紧想办法，如果各位累了可以请到前厅休息，不必了，再会。方叔安还说，哎，我郭昌达，咱还得把丑话说到前边，你我争斗跟八王爷毫没关系，现在我们把人交给你了，他那么大的年纪了，又是一文人，他能怎么的？可你们得善待八王，不准折磨他，你们要想办法冒坏水，到了时候休怪我们说话不算数。哎，方叔安你放心吧，我郭昌达是剑客，我是莲花门的总门长，我怎么能亏待八王呢？绝不可能，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可在这囚禁这就讲说不起了。哎，好嘞，你也没病。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郭昌达朱亮等人想什么，哎，咱不说，单说老少的英雄押着2名俘虏回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门前了，风僧醉不提凌空和赤须子丁震就站住了。弥陀佛，蒋平啊，云瑞，我们不必叨扰了， 我们找个地方去溜达。

0: 的溜达。哎，别介，二位老前辈，这事儿怎么发展还很难说呢，还得仰仗着二位给帮忙呢。
1: 哎，蒋平啊，该帮忙的时候不必你找，我们主动就登门。另外，我们两个人也不是开封府的官人，到这儿一来给你们找许多许多的麻烦，算了吧，啊，我们先找个地方去办点本身的事儿，过两天咱们再见。这俩人是有身份的人，他们怎么讲呢？你说进了开封府包的人肯定盛情款待，给人找多少麻烦呢？本来这会儿谁的心里都不干净，百爪挠心，在服侍我们，这不添乱吗？再者一说，到了开封府受拘束啊，在外边多好。就这样，两个老剑客告辞。他们上哪儿去了咱先不说，单说蒋平、白云瑞众人直接见着包相爷。包的人一看他们回来了，非常高兴，没等问呢，蒋平就打开话匣子了：相爷荣禀，是怎么方叔安拜见过包相爷，在旁边做了补充。包的人点了点头，拉着方叔安的手：叔安呐，你可吃了苦，立下大功了。哎，相爷别这么说，这是应该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想办法在十日之内救出八王爷。是啊，那么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办呢？十天呢，时间也不算富裕啊，得马上着手想办法。众人连歇都没歇，全坐在一起研究怎么破朝天平，怎么救八王。大家各抒己见，这个说应该这么办，那个说应该那么办，结果吵吵了半天也没拿出好方案来。还得说白云瑞，云瑞思考了半天：四伯父，我出个主意，那么要救八王，首先得破朝天平。我对消息埋伏不算精通，充其量是知道一知半解。我发现朝天平可不好破呀，必须得找明白人，破不了亭子救不出人来。是啊，那么咱们现在就想一想，谁能破得了朝天亭，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伙儿七嘴八舌的又议论了一会儿，没有办法破朝天亭。在场的众人都是一知半解，说心里头有底，到那伸手就给破了，谁也没那本事。哎，南侠想起来了，哎，展雄飞说：“我提个人啊，我四哥，你还记得当初大闹南阳府团城子巧破藏针楼之事吗？啊，怎么不记得？您知道破藏针楼怎么破的吗？那我怎么不知道？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帮着破的，还是的？”这刘世奇老先生依然健在呀，而且住到南郑县呢，离咱们开封不太甚远，起码半日的路程就到。如果把刘世奇老先生请出来，破九寿朝天平岂不易如反掌啊？
2: 对呀，哎，哎呀呀，我大兄弟，你这句话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是，两个月之前我还见过刘老先生，哎呀，身体倍儿棒啊！我听说在县里头，他开了个药房，叫什么福寿药店。对，想起来了，刘老先生还在那当坐堂先生，给大家诊脉抓药，哎，一点不假。南侠说：“这样吧，要能把刘世奇老先生请出来，破瓶子不费吹灰之力。旁的人远水难解近渴呀，是否马上派人到县里的去请

0: 刘先生。
1: 对，就这么决定了。
0: 大伙儿一听都高兴了，包大人点头，好吧，既然如此，蒋平你看谁去请合适呢？
1: 这
0: 蒋平看看展雄飞，南侠就明白了，大人，我看这样吧，我去请。我跟刘先生刘世奇交情还不错，我们俩还谈得来，老熟人了，我去请。好，就这么决定吧。因为展南侠这个人能耐还大，说话还有准儿，他去请人万无一失，不过一个人去请显着孤单，还得配上一个不知何人能够同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

0: 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片。

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他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撞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三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两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醒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
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他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

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试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0: 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研售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厂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0: 嗯。
3: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0: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

0: 越是吃姜糖也还大于豆酥。
1: 嗯，
0: 血糖吧越是控制不好。哎呀，我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哈产前血糖都在十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杠。
1: 嗯嗯。
0: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1: 嗯嗯。
0: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1: 嗯嗯嗯。
0: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1: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
0: 啊？
1: 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
0: 啊、
1: 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啊？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0: 哦、
1: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哎呦，就是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1: 嗯嗯。
0: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
0: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也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兆，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0: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大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0: 啊，
1: 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
0: 对对，
1: 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 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嗯，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血，现在血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止了，对吧？啊，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早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 嗯, 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0: 啊、
1: 也挺高兴的。
0: 啊啊。
1: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它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1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哎，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
0: 啊，
1: 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哎、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1: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哦。
1: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 再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坑爹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硝苯地皮，
1: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登菊降压片，
1: 嗯，
3: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登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1: 嗯，
3: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哎。
1: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哦，
1: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造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

0: 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还是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呀。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

0: 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老妈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妈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妈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妹儿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口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有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儿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1: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1: 嗯
3: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哎，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1: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影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通到脚了。现在这1副药用下来哈，
1: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3: 嗯、
1: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3: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3: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3: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
3: 嗯、
1: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1片1块钱这个价格、
3: 嗯、
1: 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 你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3: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3: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8: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7: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8: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7: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2026中秋节，
9: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8: 有人爱听慢歌，
10: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10: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3: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雅丽的《你你你为了爱情》，出自当年的那一部经典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的插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黎明在1991年的一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也凭借这张专辑，黎明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

昨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呢，看了半部片子《华丽上班族》。其实呢，一开始呢，这个应该是一个舞台剧、音乐剧，后来呢，被翻拍成了电影，由张艾嘉来导演，包括周润发啊、陈奕迅啊，还有张艾嘉本人呢、啊，都在里面出演。跟原先的舞台剧版本相比较而言呢，略有出入，但是呢，我觉得整体的水准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张艾嘉的导演作品最早的一支其实要追溯到1978年，没错，张艾嘉在导演这个行当其实已经干了差不多接近40年了，而张艾嘉的导演处女作就是那一部《旧梦不须记》。说起来也挺巧，当时呢，这个电影原来的准备的导演呢，突然遭遇了车祸，然后张艾嘉就得到了机会，他毛遂自荐完成了这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是一部老的文艺片，所以呢，不太好用现代商业片的要求来衡量它。前半部勾起许多旧梦，中间一段呢有点无聊，后半部呢是惨痛的人生。终究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对我来说，因为呢，那里面有非常纠葛的情感和交错的利益相纠缠，而这部电影当中的同名主题曲也是相当的经典。它呢，后来被罗文呐、甚至梁咏琪啊，很多人去翻唱过。而实际上呢，电影本身它的原唱，这首歌的原唱雷安娜的版本，我就非常的喜欢，一起来听雷安娜《旧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嗯呀，
6: 寿无疆，
7: 听无厌，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4: 为了想。

0: 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我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我作为补虚派宗师张景岳的16代传承人呢，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那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力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第六感吧，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呀，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啊？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

0: 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彻底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恶性的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甚至癌变的可能性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全国首例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又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哎，因此呢我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人。而我参与研制的这个方子呢当然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了啊。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不受补的问题。你像很多人呢怕冷， 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哎，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你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咱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点头给你治，那必须得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国宝级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 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0: 啊，怎么了？
3: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0: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3: 哎呦，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
0: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需方健灵啊，是属于国宝级的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3: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0: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3: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0: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3: 这就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
0: 嗯，
3: 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0: 嗯，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3: 那行行行。
0: 哎哎，
3: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0: 哎哎，想试试。
3: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
0: 嗯、
3: 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没有吹牛
0: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还没有好利索，其他的问题啊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1: 那挺好。
0: 哦，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血方之前呢，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啊，就像是这个头上戴着塑料袋子一样的，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1: 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哎，
0: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但是啊，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就好多了。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老松快了
1: 啊，就帮你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是不是啊？
0: 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1: 挺好。
0: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1: 啊，就是那T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挺好。
0: 对，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1: 那是啊，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啊。对。
0: 而且呢，我跟这个血压也好了。伊那普利，我2天只吃1/4片。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的恢复的也挺好的，我1天现在能睡个7-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1: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0: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现在睡得可好了。我说实话啊，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钻石，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谢谢您的认可啊。哎呀
0: 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得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但是啊，也比之前好多了。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其余的时间都响。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但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啊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现在啊一天也就响个2-3个小时吧。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
0: 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啊。
0: 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隆隆，那么响。
1: 哦，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响。

0: 后左边又重，
1: 左边呢就加重了。
0: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1: 太对了，孙主任。
0: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就说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0: 嗯。
1: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0: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啊，这样就能彻底好的啊。
1: 我现在都好多了。
0: 嗯，
1: 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响，
0: 嗯，
1: 现在一天呢就响个两三个小时了，
0: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就能彻底好。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1: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0: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那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1: 嗯，行行行。那孙主任呢、啊？我还有个问题啊。
0: 嗯嗯。
1: 最近这个补虚方用完呢，我老有想法
0: 啊、
1: 哦。啊。但是小高啊一直提醒我说、常叔啊，这个孙主任说了一副药没用完呢不许这个同房。
0: 嗯嗯，
1: 孙主任呢、我之前早就不行了、我认为啊老了就不行了嘛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虚啊。
0: 嗯，你说的太对了啊。这样老哥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人不虚，不论您多大年龄都行的啊，所以咱们第一副药呢很关键，它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啊，所以呢听大夫的话啊，咱千万呢别有啥冲动，别同房，好饭还怕晚嘛，是不是啊？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
0: 吧。
1: 好好
0: 好，哎哎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0: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
3: 哦哦，
0: 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0: 咱们这么规定了，就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0: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延灵、
3: 哎，
0: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0: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0: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0: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哎,
3: 哎。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得那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0: 啊、哦、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0: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0: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0: 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0: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

0: 双氯芬酸钠。
1: 啊，就是先这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0: 对呀、
1: 啊。啊啊，我明白。
0: 就是这
1: 样。嗯。
0: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1: 嗯。
0: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1: 嗯嗯。
0: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1: 嗯。
0: 以前就跟个废人一样。哎呀，说句难听话，就连拉个屎呀，我都要等老头子在家我才能拉。
1: 嗯。
0: 不然我擦屁股都擦不进。
1: 哎呦。
0: 对。
1: 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0: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0: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1: 嗯。
0: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0: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二到三期之间。
1: 哦，是这样。啊、
0: 骨密度是什么 T 值？当时说是2.6。
1: 啊，是负的2.6啊，负的2.6，这个 T 值是负的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0: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1: 啊啊。
0: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没。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1: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哎，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三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1: 啊，不能着凉啊。
0: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1: 哦。
0: 你看没事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1: 嗯。
0: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1: 嗯。
0: 不、
1: 嗯、
0: 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1: 啊，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0: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
1: 啊、
0: 你咋知道呢？
1: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0: 啊。
1: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解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0: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1: 啊、
0: 我吃了有2年的这个甲氨蝶顶
1: 啊，吃2年的，
0: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1: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呀、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您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0: 哎呀，孙大夫呀。还有就是我最近老是梦见我妈
1: 啊，
0: 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儿了
1: 啊，
0: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1: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1: 嗯，比方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最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
0: 啊、
1: 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
0: 啊、
1: 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0: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
1: 嗯、
0: 大夫。
1: 那都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3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0: 我相信您大夫。
1: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0.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
0: 啊。

0: 是国家批准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1: 我相信您，孙大夫。
0: 哎，相信我就好。
1: 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0: 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序方，其实它是有两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三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0: 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一副药，因为头一副药就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精生成了，肾精足了，你小便失禁呐、憋不住尿啊，你就能彻底就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1: 好，那我这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0: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1: 好的。
0: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一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
1: 那就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0: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3: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0: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3: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那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也没花钱。
0: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3: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0: 我听出来了啊。
3: 哎，今年呢，71岁了啊。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袋里，哎，这发响，手脚啊，这有点不协调，当时啊，就合计着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0: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3: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
3: 颈动脉血管狭窄。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0: 啊，还是两侧的啊。
3: 对。
0: 哎。
3: 左边啊重一些。说是多少的啊，65%。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说这个狭窄呀、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然后啊这个我姐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挺好的。
0: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她多大岁数啊？
3: 对对，是亲姐姐啊。
0: 啊，
3: 我姐姐啊属猪的。今年呢80了啊。
0: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是不是啊？
3: 哎呀，这我觉得呀，他吃的倍儿好啊。
0: 哦哦。
3: 哎，告诉我说呀，哎，解药里呀，有那个人体胎盘大补身体啊、
0: 嗯。对对对啊。
3: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

0: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1: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0: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七八个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 啊， 啊。
0: 哎，这耳朵响了，好像是吃了十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0: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0: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真不赖呀。
1: 嗯，
0: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您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啊。
0: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哎，
0: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0: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0: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左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0: 哎，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哦，轻度狭窄呢，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0: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0: 说呢不超过30%啊狭窄，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
1: 嗯，
0: 块化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哎呀，
1: 哎，
0: 这药啊，
1: 嗯，
0: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它好啊，
1: 嗯嗯，
0: 哎呀，它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0: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1: 嗯，
0: 我呢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药也热乎啊，尤其呀、啊、这小便呐，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呐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肾阳啊补足了，腰杆都硬了，对吧？非常好啊。哎，
0: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
1: 嗯、
0: 压差太大、
1: 嗯、
0: 高压155，低压呢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0: 也好多了。
1: 嗯，
0: 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很好。哎，
0: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1: 嗯，
0: 我怕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0: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啊，孙主任啊。
1: 嗯，
0: 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自立，这么吃好吗？
1: 嗯，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啊。
1: 哎哎，
0: 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哎，好的，也祝您老早。

0: 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了，再见吧。
1: 好嘞，谢谢您了、啊。
0: 哎，再见，再见。哎，
1: 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呢、啊、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0: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3: 好好。
0: 哎，
3: 是这样
0: 啊、
3: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0: 嗯，
3: 你说的，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
0: 哦、
3: 总感觉就不踏实。
0: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3: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
0: 啊、
3: 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0: 啊。
3: 他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0: 啊，
3: 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0: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3: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0: 啊，30多年、
3: 就是、
0: 啊。
3: 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0: 嗯、啊。
3: 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0: 嗯、
3: 啊。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0: 啊，还得过心梗啊？
3: 对。
0: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3: 不扎了，2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0: 啊、哦、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3: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0: 啊，之前呢？
3: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0: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啊，
3: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0: 嗯，
3: 那个浮肿1副药就好的。
0: 啊啊，都挺好啊。
3: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0: 嗯、
3: 那个尿素氮。
0: 嗯、
3: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0: 啊、都不高了啊！
3: 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0: 也那么高啊？
3: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0: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3: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嗯、吃上药吧、嗯、就没犯过。
0: 啊、
3: 嗯，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0: 啊，就是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3: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0: 那、啊、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停药有2个标准啊，哪2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等这2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3: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2天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0: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3: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0: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嗯、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在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个保命符没了，护身符没了啊、
3: 嗯、
0: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3: 孙主任呢、
0: 啊、
3: 这药我家里还有。
0: 啊、家还有啊。
3: 啊，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0: 啊，
3: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0: 嗯，
3: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4副药呢。
0: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这个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
3: 嗯、
0: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10天你2天吃一次，不分时间、
3: 嗯、
0: 2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11天到第30天后边这20天呢你3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3: 就是前10天

0: 天一次。
1: 对，闲时间两天一次。
0: 二十天是三天吃一次。
1: 没错没错，哎。
0: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哥哈。
1: 是的是的啊。那个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0: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1: 嗯、对，你让他说。嗯。
0: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1: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2: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一个月了，挺好的。
1: 嗯嗯。
2: 哎，也能睡好觉了。
1: 啊、
2: 嗯。也不咋吐痰了，这个大便吧也不干了。
1: 嗯。
2: 那也不虚了，你这又能和老伴那啥了？哎呀，这药真是那个啊！
1: 嗯，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2: 我比我老伴吧大六岁，
1: 嗯，
2: 我就69了
1: 啊。
2: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1: 嗯，
2: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1: 嗯，
2: 就咳嗽啊、卡痰呢，还喘，
1: 哎。
2: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1: 哦，
2: 而且我吃这补剂方吧能有十几天那样吧，连着三天，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能卡出半小碗儿，那成块状的痰呢。
1: 哦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首乌嘛。这个人形首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2: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
1: 了。
2: 嗯、
1: 不用了，不用了，啊，
2: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1: 嗯，
2: 老伴儿说吃这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1: 嗯，
2: 哎哎，你看这结果真就像他说那样，我就吃了3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嗯，
2: 而且睡觉睡的也特别好。
1: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2: 是，
1: 嗯，还怎么？
2: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2天药了。
1: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1: 啊，
2: 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1: 嗯，
2: 可能是我补虚的原因吧，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没我壮实了。
1: 挺好啊。刚才我听说怎么还有点想法，是不是、啊、哎，感觉腰杆子硬了，是不是、啊、挺好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3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彻底好啊。所以接着用 好吧，老哥，接着用就行、
2: 哎、好，谢谢主任。
1: 我
2: 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虚方了。
1: 哦，谢谢你啊。
2: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1: 嗯，
2: 老伴你还有啥说的不？
0: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1: 哎，没事没事啊。那、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2: 哎，好的，
1: 哎，
2: 再见
1: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

0: 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4: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4: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2026中秋节，
5: 愿健康。

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地处辽宁、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之间，扼据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即把热河划入所谓新国家的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发表的建国宣言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1932年7月，日军调兵遣将，从多方面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派中央军北上增援，迟迟不解决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张学良也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并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时任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既害怕同日军作战会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输光，又担心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利用抗战之机开进热河，抢夺他的地盘，同时对于

0: 本方面心存幻想，因而更是苟且偷安，消极备战。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和驻国部只有一个团，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月3日下午退出山海关。1月3日15时，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以损失4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发布进攻热河的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迫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同时争取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国民党政府野雪良被迫引咎辞职。3月12日，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1: 前后不过11天的时间，国民党的8万守军就仓皇的败退了，近20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吹嘘的至少可以守3个月的热河，就这样轻易的沦陷了。于是日军的攻击作战变成了追击战，尾随中国的军队趁机扑向了长城沿线。
0: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蒋介石感到再不做出某种程度的抵抗，不为世界之大，无无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同时自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呼吁国联制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于3月6日由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约25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余学忠所属第51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商政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冷口一带防务，万福林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调整，以3个师驻防第57军冷口以东地带，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一带防务，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驻守古北口方向，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防务。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摆下阵势。长城抗战于3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各隘口，日军在坦克、飞机、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向长城一线猛犯。1933年3月4日， 日军混成第14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

3月6日，第32军、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喜峰口罗文玉群峰耸立，地形险要。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赶到喜峰口，与撤退至此的万福林部稳住了战局。第二天，第29军主力到达喜峰口后，立即阻止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将士手持大刀，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几处高地失而复得，争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3月11日晚，第29军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由旅长赵登禹、童泽光带兵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阵地，王志邦旅长则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从正面出击。当夜，赵登禹旅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深夜中冒雪前行，于次日拂晓进至蔡家峪、狼洞子等日军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睡意正浓之际，手持大刀冲入敌阵，猛砍猛杀。日军阵地的火炮、辎重等物资皆被焚烧炸毁。日军援军赶到后，又与其在黑夜中展开混战。这时，右翼的童泽光旅官兵也赶来增援，王志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在赵同两旅的合击下，日军败退。此战毙伤日军600-700人，夜袭部队胜利班师。经过这次打击，日军与第29军在喜峰口形成对峙。3月16日拂晓，日军进攻重心转向罗文峪，遭到第29军暂编第20师刘汝明部迎头痛击。3月17日，日军大举进攻罗文峪、沙堡峪等地，中国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但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将其击退。入夜，刘汝明又派2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至此，罗文峪北5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逾1000名，破坏野炮18门，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机枪36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60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23岁的麦欣，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喜峰口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庆，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学武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天津《议事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掏这般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17军关林征第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107师、第112师。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3月9日，日军第107师团也。

0: 驻抵长城附近。三月十一日拂晓，日军第八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第幺幺二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湖北关口，并乘胜包围第二十五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七十三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林征亲率第七十五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三月十二日，日军卷土重来，第二十五师减员严重，十余小时后被迫后撤。行津地区策反工作。
1: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0: 三月二十七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三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镇部、石门寨的何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一带。四月一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退守海洋、秦皇岛。四月十一日，第三十二军商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三月十七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线。
2: 四月十八日，板垣致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策应。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
0: 四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四月二十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八道楼子。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二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十七军第八十三师接替防务。战至二十八日，第八十三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四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六师团再次占领滦东，五月十一日翔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五月二十二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线日军第八师团主力于五月十日向对手新开领地区的中国军队第十七军发起进攻，第十七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五月十三日，第十七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同县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日军利用南京政府急于妥协、军事行动犹豫的弱点，采取高压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5月31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22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的门户洞开。至此，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满腔热血和奋勇拼杀，竟换了一个屈辱的结果。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他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炎夏日，空气中呢窒息闷热，所以呢今天的歌单主题是让北北为你带来氧气歌曲，希望听完之后呢能够有一个好心情。首先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渺小》。

这是一首贴近田馥甄心灵状态的一首歌，而且体现了音乐上除了继续田氏音乐的独特风格之外呢，制作团队还从田馥甄的个人音乐爱好里捏取了元素来拓展新的一些视觉。

而歌曲内容呢，就是锁定在剖析了田馥甄个性上的一个冲突矛盾与对生命生活情感的自我反省上。渺小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看过这首歌的 MV 的话，在一片茫茫的白雪之中，因此呢，这首歌我们听到了一种冰凉的味道，夏日酷热。今天的歌单主题是浮躁夏日，听听氧气歌曲，所以呢，今天的歌曲都是一些清新的，而且呢，有一种冰凉味道的歌。下面来听王菲《炫目》。

全部由阎维仁作曲，而且呢杨明学作词。最初呢版本叫做《恋爱 LA》，是阎维仁作曲的作品。王菲拿了这首歌的 demo 时候呢，表示歌曲太甜，不太适合自己演唱。但是后来呢，王菲唱片公司呢找到了杨轩明重新填词，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玄牧呢是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且呢也是王菲的代表作品之一。无论从市场还是流行的角度来而言呢，这首玄牧都是成功的。原文的一些歌曲呢，它以清新民谣简单的一些旋律反衬出了王菲声音的空灵以及轻盈，非常好听。下面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单面镜》。

这是 VV 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单面镜，而且呢选择了最独特的一些视角，唱出了暗恋者的心声。慢版的 R&B 让节奏与抒情相得益彰，聆听中了细感，感受了 VV 日趋沉淀的成熟和唱腔。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呢都非常的有味道啊，虽然我的节目很少听到周笔畅的歌，但是呢偶尔听到却会有惊喜的感觉。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很多人都喜欢，特别是当中呢有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焦点。大鱼海棠里的歌呢，我们听到了周深还有陈奕迅，当然呢你不知道是否有听到在放电影彩蛋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徐佳莹的秋夕如风。

清晰如风，徐佳莹演唱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而且由梁璇作词，吉田杰作曲，原唱的是徐佳莹，而且在词曲歌在这首歌当中呢，指引了片子的主人公知秋的一生的命运。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秋历经了千年的孤寂以及思念，那么悲壮，那么凄美，就像秋对着天地吼出的心声：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是一个天神的爱，他背叛了所有的神灵去爱你，为你忍受了一切痛苦，带给你欢乐。秋爱上了春，可是春的一心只想帮鲲复活，所以呢并没有在意秋的感受。最后呢，秋为了成全春，用自己的生命将春送回了人间。他对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对于春来说呢，秋像是凉风，也许在鲲复活的过程中呢，他很不起眼，却十分的重要。他默默的支持，却又忽视了自己。所以呢，秋一直在守望，守望着春，也守望着那条叫做鲲的大鱼。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反正北北在电影院二刷了两次，而且呢两遍都是泪流不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自己太感性吧。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回来，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

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6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

0: 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6: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

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

0: 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

0: 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

汉语协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 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088，1390448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1874437736。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39044843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

0: 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3: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时间真的很好，它会愈合曾经的伤痛，让放不下的放下了，让看不清的看清了。只是偶尔还是会不小心发呆，不小心想起，不小心泪流满面。在歌声里，你已经和时间一起，让一切都过去了，让一切都随风。或许这就是你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分享音乐的原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所在的方向默默的心里说一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我想这也是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这样的一段旋律所要表达的心情。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就像张艾嘉歌中唱到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5: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科米小子青春纪念册，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坚持与坚强，一种积极迎对生活的信念。轻快的节奏，劲爆的旋律，每一句歌词中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这里是在我们的音乐旅途中，你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心情的歌曲，在歌声中找到一丝慰藉。俗话说，分享开心，你就会有双倍的开心；分担痛苦，那么你的痛苦就会减半。流行与经典，甜歌，愿和你一同感受每天的心情。继续放松在这里，稍后的时间交给顺子，没有丑女人。

人们对美的事物似乎总是情有独钟，很多人从小时候起就开始编织自己爱的梦想，憧憬关于自我心中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故事。但爱情与美丑无关，爱情最重要的是两情相悦，是一个彼此情投意合的过程。从彼此的相遇、相知、相爱，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机缘，所以只要两个人感情是真诚的、用心的，又何须在乎对方的外表呢？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请出场的是羽泉，感觉不到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陈奕迅《爱情转移》。很多人都会失去他们曾经一直精心维护的爱情，当失去了以后，我们难道只能从中得到痛苦和孤独吗？人生不知的因素太多太多，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不断的超越和挑战，去追求每一次日出，去面对每一次日落。此刻可以把音响的声音开得大一点，这样的经典老歌可以让你放下包袱，什么都不用想，一个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欢迎来到这里聊音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安的怀里。亲你，
1: 我也想你。这其实我心里挺不顺的，以后要是嫁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呐。 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他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呀，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 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也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0: 嗯。
3: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0: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

0: 后，哎呀，我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的。
1: 嗯嗯。
0: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1: 嗯嗯。
0: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1: 嗯嗯嗯。
0: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1: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
0: 啊？
1: 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
0: 啊、
1: 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啊？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0: 哦、
1: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1: 嗯嗯。
0: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
0: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家真神奇的。
1: 嗯。
0: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0: 啊，
1: 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贝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
0: 对对，
1: 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

0: 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那、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1: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1: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上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1: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1: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肢了，对吧？啊，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嗯嗯，
1: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1: 啊、
0: 也挺高兴的。
1: 啊 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
1: 哦、
0: 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十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十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啊，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吗？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

0: 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
1: 嗯，
0: 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0: 对呀、啊、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0: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都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费地平，
1: 嗯，
0: 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0: 对，这不后来吧，我有加了这个登级降压片，
1: 嗯，
0: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0: 哦、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1: 嗯，
0: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0: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呀、
1: 啊？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哦，
1: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
0: 哎、
1: 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

0: 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他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 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

0: 学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

0: 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2: 这不听说一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2: 嗯，
1: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1: 嗯
2: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2: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2: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1: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2: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2: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其实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2: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1: 嗯，
2: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2: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2: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2: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2: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2: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2: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1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2: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2: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 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2: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

0: 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

0: 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摩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 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0: 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

0: 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 90% 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4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 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

0: 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This is so important.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4: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5: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19:30，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8: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9: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8: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9: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8: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2026中秋节，
10: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11: 林冲一怒之下先扎死王小鬼那个王差伯，富安这小子尿了一裤子，动不了地方了，第二枪把他刺死，就剩下个陆虞侯啊。林冲过来一脚把他踩在脚下，枪一瞬，别走，陆谦陪着人皮的豺狼，我请问你是怎样陷害的？我要重拾的讲来啊！
12: 师兄荣明啊，师兄啊，你这是都知道的，高衙内

0: 必要把嫂子磨到手中。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快，非把我嫂子磨到手不可呀。就这样又派我和富安来到沧州牢城营，叫这营官和王差伯帮忙火烧草料场，想把你活活的烧死。没想到老天保佑，师兄在山神庙待着呢，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师兄啊，
1: 别说了，用不着你给我念喜歌。方才我听说都是高俅和富安的事儿，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0: 当然我也有罪，我不先说了吗？我良心丧于困地，我帮了他们的忙。哎呀，师兄啊，看在同堂学艺的份上，你饶了我吧。
1: 好啊，我再问你，我离开东京之后，我家里怎样？这，
0: 师兄啊，我说出来，你别难过呀！哎呦，
1: 林冲听完了，脑筋都蹦起有多高来，心就提到嗓子眼了。不想听也得听，说究竟怎么样？有半字虚假。
0: 我说呀，自从师兄走后，高衙内的病就好了一半。可领人找到你家，你家门上已经上了锁了，不知道我嫂子带着锦儿投奔何处。之后高衙内派我们四方调查，终于找着线索了。闹了半天，你老岳父我师父把我嫂子和锦儿接到他家里去了。就这样，高衙内领着我们前去逼亲。您老岳父可真不错呀，老头是好人啊，义正辞严把我们都给轰出来了。好狠的高衙内呀，买通了杀手，三天之后又闯进府去，把你老岳父给杀了
1: 啊！那我妻子呢？
0: 杀完之后，高衙内冲进后院，把房门关上，非要强行无礼。我嫂子用剪刀，
1: 他怎么样？
0: 他自杀了。
1: 哎呀！
2: 林冲那心就好像有人伸进一只手愣给拽下了似的，又好像触电一般浑身一颤，眼前什么也看不见。
1: 陆谦这小子一瞅，正是逃走的好机会，冷不丁的使了个兔子当鹰，一咕噜声站起来就跑。
2: 林冲能叫他跑吗？
1: 提枪在后的就撵，
2: 没有半里地就把他给撵上了，这一枪从腰犬上就给他铆进去了。
1: 哎呀，
2: 林冲不解恨，连着就扎了20多枪，把这小子扎成了漏勺了。林冲等整死他，也坐在雪地之上放声痛哭。
1: 妻呀，老岳父，我害了你们了，我不是人呐。哎呀，咣咣咣咣，
2: 林冲跟疯了似的，一拳击头。

满地打滚。这个人要痛苦已极了，就有点精神失常啊。哎，你还别劝，就叫他随便折腾，不然的话就憋出病来了。林冲折腾了半天，逐渐的和缓下来，猛然想到，哎呀，草料场的火还着着呢，我扎死了三个人能完得了吗？他们肯定得报官呐，我不能死啊，我得活着，有这三寸气在，迟早有一天我要找高俅父子算账，给我的妻子老丈人报仇。要说林冲过去有顾虑，瞻前顾后啊，老也下不了决心。你看拿他的身份来说，是个中级武官，吃喝不愁，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有一个完满的小家庭，他怎么能忍心抛弃呢？像这种人叫他背叛朝廷，让他挺身走险乃至造反，无论如何他不能干。可是人怕比马怕骑呀，现在什么都完了，家毁了，人亡了，有家难奔，有果难投，还要活下去，还要逃避官府的通缉，怎么办？逼着他挺身走险，不这么的也不行了，除非你自杀。林冲抖擞精神，眼望东京大败了四败，气呀，老泰山，在天之灵别散，保佑林冲给你们早日报仇。奔奔奔奔，喝完了四个头，他站起来了，提着花枪转身就走。哪儿去啊？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大海茫茫啊，已经乱了方寸了，他就知道离开沧州是越远越好，沧州在南边，他就往北下消息去了。远远的就听见草料场那边有人救火，听不真切，听见人喊马嘶的声音，他也顾不得了，快走吧，他都忘了这个北风叫雪了，也不冷了，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我走出不进来了，我呀得找个地方找点酒喝，暖着头也不看他们，把两手伸出来烤火，哎，暖乎乎的是挺好受。等这衣服半干了，林冲眼角一飘，旁边有个酒桶，提鼻子一闻，一股酒香。各位啊，那酒是谁的？能不能卖给我两碗？我暖暖肚子，一定加倍给钱。其中有个小伙瞪了林冲一眼，我说你这位可行啊，蹬鼻子上脸呐，让你烤火就不善了，你还想喝酒？我告诉你，我们是看粮顿的，那酒啊是我们喝的，贵贱不能卖，你就死了那股心吧。有个小子就说，呸，他妈这沛君这玩意儿没他妈好东西，有好东西能打官司吗？你那他妈看这位贼眉鼠眼。

准他妈是个贼出身，净他妈想好事儿，嘴巴狼藉的就不干净。一开始林冲瞪了他一眼没言语，他们越骂还越来劲儿，谁架得住，林冲就站起来了，请各位嘴下留德，我无非是打听打听，卖就卖，不卖就拉倒，我也没强求，你们这又何必呢？我又没招着你们，没惹着你们，怎么没招着？怎么没惹着？他妈谁认的你老几呀？谁请你来的？我冷不冷？怎么的？拿他练了手，揍他，揍他，揍他，对，揍揍，这不没事找事吗？四五个年轻的站起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打便宜手，三打两打，把林冲打击了。林冲心说：“他妈人善人欺，马善人欺呀！我到了这一步，还有人欺负我，打了吧！”林冲一晃膀子，乒乓几下，把这几位就削趴下了。这几位见势不好，架起那个上年纪的，开门跑了。林冲也没追，哎，心说还是武力解决痛快，哎哎。这省多大事儿，走了，这归我了。他把那酒桶搬过来了，还剩下多半下，有个小瓢，他拿瓢崴着，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左一瓢右一瓢，他就喝开了。可那阵儿的酒啊，他们不像现在的酒这么劲儿大，你现在65度60度，那阵哪有这么高的度数，也就10多度，就类似现在那啤酒差不多少。林冲是海量，喝一桶也没事儿，越喝越上瘾，又渴又饿，这半桶酒整个他全粥进去了。粥完了，林冲把嘴擦了擦，心说不好，那几个人挨了揍能白挨吗？肯定得回去送信儿，我还要从速离开，免得麻烦。提着这条花枪，他出来了，接茬往前走。感情你喝了这么多。

酒劲上来了，这帮后反烧啊，再加上林冲又急又上火呀，这阵全找上来了。他机灵灵打个冷战，就觉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扑通就摔倒在雪地之中，头脑还挺清醒，四肢不听使唤的。就听这阵儿有人喊拿下了，他跑不远，指定跑不远，顺着脚印追，在这边呢，走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这呢，在这呢，在这趴着呢。林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让你拿绳子捆着个结结实实的，用条杠子一穿，俩人抬着，还有人拎起他那条花枪，走走走走走，他妈的来的，今天好好收拾收拾他，收拾完了把他送到沧州牢城营，肯定跑出来个逃犯，走走走走走走。一开始林冲明白，也听得挺清，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林冲又明白过来了，就觉着两个膀上的挂钩好像折了似的那么疼啊！可睁眼一看，哎呀，两只手反着被吊在梁坨之上，可能吊了挺长时间了。对面有个人拿瓢崴的凉水泼他脸上了，他这才明白过来，屋里头笼着火，点着蜡灯，围着他能有二三十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在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手里都拎着鞭子，再瞅这几个小伙子多数都是五眼青。那会儿怎么回事？让林冲揍的，就是烤火的那几个小伙子。他们一看林冲明白过来了，他妈小子，贼配军呐！闹了半天，刚才你装像来的，你他妈装死你呀！你说你哪儿的？你是不是从牢城营跑出来的？哎，你叫什么名字？事到现在，林冲是一语皆无，牙关一咬，豁出去了，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吧。可这帮小子真打呀，这鞭子像鱼鳞一样，开始林冲咬牙挺着，后来真是疼痛难忍，汗就冒出来了。要照这样，林冲非死不可。一百五六十斤大活人这么吊着，两条腿不着地，五六个人这么揍，什么人架得住？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来人了，大官人到，吱呀一声门开了，林冲这才发现亮天了，有人一哈腰进了这里边，先把鼻子堵上了，看了看。怎么回事？回大官人，回王爷，我们抓着一个逃犯，你看他把我们弟兄都给打坏了，我们正在问他的口供。嚯，我看看，这主到了林冲近前，抬头看看，哎呀，这不是林教头吗？你们好大的胆子，快给放下来，再放下来，哎哎哎，放下，快放。把林冲放下来了，绳子解开，拿件棉袍给他披上，林冲仔细观看，这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柴家庄的柴进小旋风，有人管他叫柴王，一点都不假。前文书咱说了，董超、薛霸押解林冲误走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柴进盛情款待，还跟林冲学过枪棒。林冲走了之后，小旋风是多方打点。

拿了不少穿刺路费。就是那位，那怎么在这儿？林冲迷迷糊糊，就好像梦中相似。结果这是真的。柴进拉住林冲，哎呀，林老师，没想在这儿遇上了，快快到屋里。有人架着，到了另一间房里。这屋跟刚才那屋不一样了，这屋非常阔气，一进屋暖气扑脸啊。柴进吩咐，快点找药给包扎。时间不大，来人了，先把伤口给洗了，然后给包扎了，吃了止疼的药，又拿了件衣服给林冲披上，这条命算保住了。林冲这才问恩人，您怎么到了这儿？哎呀，柴进说，我算什么恩人，这也是我的庄子，我管着28个庄村，这属于东庄，我到这边来收钱来了，没想到今天你我相遇。柴进那是大财主，挂名的王子，方圆百里都是他们家的田地，到时候他待着没事，东庄西庄乱串，到这收钱。你说不巧不成书，见着林冲了。柴进就问，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回事？林冲啪啪啪啪啪把经过都说了。说完了，柴进这脸也变色了，哎呀，这篓子捅的可太大了，这可如何是好？我一定想方设法救你，脱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在每一个需要被倾听的时刻，打开心窗，让真心话发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我是徐辉，愿做你心灵世界里那盏不灭的灯，温柔陪伴，照亮前行。今天我们来聊亲密关系里最隐蔽、最致命也最伤人的精神伤害，感情冷暴力。很多人觉得感情里最伤人的是激烈的争吵，是背叛出轨，是直白分手，但是真正经历过冷暴力的人都知道，争吵是情绪的碰撞，冷暴力是无声的凌迟。吵架是还有期待，而冷暴力呢，就是彻彻底底的消耗。不知道你是否正在经历这种无声的折磨，你们没有激烈的吵架，没有明确的矛盾，也没有提分手，没有闹决裂，看起来还是情侣，还是爱人，关系也依旧存续，可只有你自己清楚，这段感情早就变了味道。对方开始持续性的沉默。

默，习惯性的冷淡，选择性的无视，不主动，不沟通，不解释，不回应，也不负责。你跟他分享日常，他就敷衍的应付几句。你跟他倾诉情绪，他会选择视而不见。你去主动的沟通问题，他呢会刻意的去回避，用沉默对抗。最后就是你满心的委屈难过，他却冷漠旁观，无动于衷。最折磨人的是，他从来不主动结束关系，也从来不主动修复关系，就这么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吊着你，让你进退两难，无从解脱。然后你就每天开始自我怀疑，纠结是不是自己错了，是不是自己太矫情了，再用一遍遍的卑微试探去换回他一次次的冷漠击退。长期的沉默忽视，敷衍冷战，一点点的耗尽你的爱意，磨掉你的自信，掏空你的情绪，让你在这段关系里疲惫不堪。今天我们就彻底的去拆解一下冷暴力的伤害和本质，教大家清醒识别，体面脱身，彻底远离消耗型的关系。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

网友小林说，她被冷暴力折磨了整整一年。她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从第四年开始，男友是只要不顺心就冷战，吵架以后呢，也不说话，也不哄人，也不解决，能一周不回消息不见面。小林每次都主动低头道歉求和，哪怕不是他的错。有一次小林发烧到39度，发消息给男朋友，对方只回了一个哦。小林就哭着问他，你到底想怎么样？男友给的反馈是沉默。小林说，那种孤独比生病还让人心里疼，就是我明明有男朋友，却像一个人活在孤岛。你看，冷暴力真的会让人很痛苦。那么我们来彻底看清一下冷暴力的真实本质。这个冷暴力啊，它从来不是说这个人性格内向不善沟通，或者是他情绪不好，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是一种最自私最懦弱也最不负责任的情感虐待。你会发现你身边很多被冷暴力的人都会陷入一种致命的自我怀疑，对方一冷淡一沉默一回避，你就疯狂地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情绪太多，是不是自己不够懂事，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事情，就拼命地想去改正，想去讨好。但是真相是，冷暴力的核心从来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对方的人品和态度。一个人选择用沉默去消耗你，用冷淡去折磨你，用无视去吊着你，本质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也不想修复感情，更不想承担分手的责任。他没有勇气直接跟你说不爱了，也没有那个担当主动提出分手，更不愿意承担分手的愧疚和代价，所以呢，他就选择用最自私的方式，持续冷淡消耗无视，一点点的逼你崩溃，让你失望，最后呢，逼得你主动去放手。再直白点来说，冷暴力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被动分手。他想结束关系，却不想做坏人，还不想背负亏欠和责任，所以就故意去消耗你的情绪，耗尽你的爱意，等到你彻底失望彻底崩溃，最后由你主动提出分开，他就能体面退场，毫无愧疚。比起激烈的争吵直白的决裂，冷暴力的伤害是隐性且持久的。你看，争吵它只是一瞬间的情绪爆发，过后可以沟通修复和好如初，但冷暴力是日复一日的精神凌迟，它不会立刻击溃你，却会慢慢地蚕食你的安全感，你的自信，你的情绪，然后让你自己在漫长的内耗里慢慢地枯萎。长期被冷暴力的人最容易患上情感焦虑，你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自卑，哪怕以后遇到很好的人，也很难再坦然地相信爱和相信你会被爱。而这种心理创伤远比短暂的感情疼痛更难愈合。

说了许多，可能你会理解到冷暴力消耗的真的是那种无助和煎熬，那种明明还在恋爱却比单身更孤独、更委屈、更内耗的感受。单身的孤独是自由松弛，没有人去消耗你的，可冷暴力里的孤独是被捆绑折磨的。你名义上有爱人、有陪伴、有归属，实际上无人倾诉、无人偏爱、无人兜底。你一次次的主动沟通，一次次的低头求和，一次次的放下身段和自我反思，换来的永远是沉默、敷衍、冷漠和无视。你抱着仅剩的期待去拼命的坚持，对方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肆意的消耗。你在这段关系里受尽委屈，耗尽真心，对方却云淡风轻，毫无波澜。更扎心的是，很多人明明已经被消耗得遍体鳞伤了，却依旧舍不得放手，不甘心退场，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吧，再包容一点，再懂事一点，对方就会变好，关系就会回暖，爱意就会回归。但我想清醒地告诉你，真正爱你的人舍不得对你冷暴力啊，真正在意你的人怎么会忍心让你长期委屈内耗呢？那反过来想，所有长期的冷漠回避都是不够爱、不在乎、想放弃的最好证明，没有例外。不爱你的人，你再懂事、再包容、再卑微、再坚持，也留不住。消耗你的关系，你再舍不得、再难忘、再不甘，也必须及时止损。

分享几个能够帮大家摆脱冷暴力内耗，体面的离开消耗型关系，治愈自我的方法吧。第一种方法就是彻底停止自我归因，戒掉自我怀疑。冷暴力的本质是对方的自私和不负责任，和你是否懂事啊，情绪好不好啊，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再反思自己，你没有错，错的是不愿沟通，肆意消耗你的人。停止自我内耗就是自我救赎的最重要也最关键的第一步。第二呢，要停止主动破冰。面对冷暴力，很多人本能是拼命的主动，拼命沟通，但你的主动只会让对方更加笃定你离不开。从今天开始，收回你的主动热情和迁就，不要再用你的真心去对对方的冷漠。第三，要清醒的认知关系。不回应，不解决，不负责，就是不爱。不要再自我麻痹，自我欺骗了，也别再给对方找借口找理由。所有长期的冷暴力都是蓄谋已久的放弃啊。没有沟通的感情，没有担当的爱人，你再留恋都是消耗。及时止损不是遗憾。第四呢，要学会体面退场，果断抽离。面对消耗你的人，最好的报复不是争吵纠缠和质问，是彻底果断的放下，慢慢的收回自己的爱、期待、热情和真心，不再关注对方的动态，揣摩对方的情绪，纠结关系的走向，把所有的精力收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的自愈，好好的生活。最后想温柔地安抚每一个被冷暴力伤害和默默内耗的你，感情里最昂贵的代价就是在错的人身上浪费真心。真正的爱情是温暖，是回应，是沟通，是陪伴，更是坚定。但凡让你长期委屈、焦虑、沉默、内耗、自我怀疑的关系，都是错的，消耗你的，不值得的。不必留恋冷漠的人，也不必死守冰冷的关系。放下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人。终止消耗，才能拥抱新生。我是徐辉，愿每个人都可以远离冷暴力，远离消耗型关系，被人温柔以待，坚定偏爱，活得松弛、坦荡、幸福。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有一种声音铿锵有力，穿梭岁月，自带万丈光芒。他是乐坛的铁肺歌王，用实力定义经典，用嗓音唱响热血人生。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专场林子祥，五首巅峰金曲，重温黄金时代的热血与传奇。我是主持人小颖。史诗级的经典，乐坛的精神赞歌，男儿当自强，气势磅礴，铿锵激昂。林子祥极具力量感的嗓音，唱出了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还有男儿的气魄。这首歌自带浩然正气，前奏一响便让人热血沸腾。一起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这是属于勇者的赞歌，也是男人的勋章。真的汉子，旋律热血，歌词铿锵。林子祥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了勇敢、担当还有坚守。在那个黄金年代，这首歌激励了无数的人。静静聆听，真的汉子。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铁汉亦有柔情，热血藏着温柔。选择是林子祥与叶倩文的经典对唱，旋律深情动人，嗓音默契交融，唱出了一生一世的坚定与相守。没有刻意的深情，却将爱情的忠贞与浪漫演绎得淋漓尽致。请听经典对唱《选择》。

乐坛的封神之作，硬核唱功的极致展现，数字人生节奏炸裂，唱腔难度拉满，林子祥凭借着他超强的唱功成为了无数人复刻的经典。快节奏的旋律，教科书籍的演唱，见证了巅峰时期的实力和魅力。一起来感受林子祥的这一首《数字人生》。

江湖侠气，热血坦荡，这是属于林子祥的音乐江湖。长路漫漫伴你闯，大气豪迈，嗓音铿锵有力，唱尽了闯荡人生的潇洒与坚韧。旋律一响，满是港风武侠的浪漫，治愈每一个奔赴前路的人。林子祥的这一首《长路漫漫伴你闯》。

铁肺天籁，热血经典，林子祥用歌声定格了最辉煌的时代。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愿这些铿锵的旋律给你奔赴前路的力量。我是小颖，我们下期

这个朱子治家格言啊，前面的句子啊都讲到啊要勤劳啊要节俭啊，像啊我们每一次上课以前呢，哎都将经文啊读诵几遍，读诵的时候啊很重要的，哎对照自己啊落实了几分啊，因为这是家训呢。教育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身教啊，老祖先讲到啊，身教者从，我们父母长辈做到，孩子很自然的效法学习啊，言教者诵啊，只是叫孩子做自己不做啊，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们看黎明即起早起啊，洒扫庭除啊，很注重整洁啊，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真正自己去做了以后啊，就知道呢，哎，整理干净啊，环境很清爽，对身体有帮助啊。假如环境很肮脏啊，其实无形当中啊，这个病菌啊，空气都不好，都会损害健康。好，所以整洁为强身之本。环境的干净啊，对人的健康有直接的影响。好，那这个在家不教啊，孩子以后去念大学啊，我听说啊，很多老师啊，到大学生的宿舍啊，好像到了垃圾场一样。惨不忍睹了，还曾经看到那个便当没吃完，都三天五天了没去处理，都发臭了。他们这些大学生的忍功 number one 啊，这样的环境他们都待得下去。你说懒到这种程度啊，在家里到底是怎么教的，值得我们省思。我们还曾经看过什么情况呢？在大学里啊，刚报到啊，到宿舍去啊，有一些同学啊，没有洗过衣服啊，我们在旁边看他洗衣服啊，看傻眼了。怎么洗呢？那一个洗衣粉这么大一包啊，倒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啊，倒下去以后，他把衣服上嗖嗖嗖，然后就掉进来，都没洗过了。哦，所以真的坦白讲，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说他到哪里能够帮人家扛责任哦？我想啊，也很困难。哦，不给人添麻烦了，就已经是万幸了了。哦，所以这些生活能力啊，直接影响他的做事能力。那他在生活当中，这些都是自己来啊。他勤奋，包含他的脑子非常灵活，做什么事情他会思考啊，这个整个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他的能力就在这里培养了。哦，也包含我们中国字啊，叫九宫格，他在写字的时候都在练习这个字间架结构啊，怎么写才方正，怎么去布局，其实就跟接到了一件事情，怎么样去啊想好步骤啊，怎么样做才适中合理，这个都是潜移默化当中在训练人做事情的。好，那我们上一次啊是讲到勿盈华屋，勿谋良田。我们冷静想一想啊，好，有时候现在人呢，做任何事啊，都是凭着自己喜欢不喜欢去做，好恶的心啊，所谓意气用事。真正有理智的人，做事不是喜欢不喜欢，他是应不应该这么做，做了以后会延伸什么问题，他能看得很远，而不是哦，我不管了，我就要这样做了。这个勿盈华屋

我有一个长辈，他有三个小孩，夫妻啊辛辛苦苦啊积攒了不少钱。我这个长辈后来身体不适，还得了严重的病，那个都是操劳过度。结果有一天他带着三个孩子坐在车上，他买了三栋房子，就坐在车上啊，他唯一一个儿子就开始讲，哪一栋给大姐，哪一栋给二姐，哪一栋给我。他妈妈听了以后就问他，那我跟你爸爸住哪里呢？他说以后再说。大家听了以后啊，那么冷静想想啊，打这个算盘是吉还是凶啊，是福还是祸啊。所以我这个长辈呢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我们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却可能是被孩子遗弃的第一代。他的年龄差不多50多岁。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啊。马来西亚的状况比较好一点。但是呢要赶紧改善。以未雨而绸缪，勿宁可而绝景。你的人生到了60、70岁才知道啊，算错了，孩子不照顾我，你就失算了。所以不教孩子孝道，不教孩子做人，你所给予他的物质，他会有一种态度啊，叫应该的，理所当然。所以现在年轻人变成什么现象？会跟父母吵诶。人家父母都留房子，你为什么不买个房子给我？他父母都给我那个同学买车子了，你为什么不买？哇，都觉得这些是应该的。甚至于娶了太太以后，自己生了孩子呢，抱回去给妈妈养。妈妈说，哦，我最近腰闪到了，很酸呢。孩子说，我那个朋友生了2、3个都是他妈妈照顾的，你才一个而已还不愿意。以未雨而绸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所以要用智慧啊，不能随着自己的情感意气在做事情啊。所以真正懂事的孩子，他学到的是道义人生，他不是学厉害的人生。所以他的心里面觉得什么？父母把我养这么大真不容易啊。他是想着我应该怎么样让父母幸福快乐，他不贪父母的一分一毫啊。我有一个同事啊，他有三个兄弟姐妹，他是大姐，他的父母啊，有一笔钱啊，结果呢就要分给他们。结果这个他就讲了啊，给弟弟妹妹就好了。就给他的弟，他说啊，给2个姐姐就好了。给他妹啊，给弟弟给大姐就好了。哇，这个当爸妈的人呢非常欣慰啊。他说他的父母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兄弟这么互相友爱，都不争财啊，这是给我最安心的事情了，比你们有钱有房子更重要啊。这人有情义啊，这一生都很踏实，这一生呢、都无后顾之忧。有道义的人随时随地啊都能够同甘共苦啊。所以看到这个物盈华屋啊，整个现在社会就给我们很大的醒思。新加坡有一对姐妹，2个人都是医生。大家一听到医生跟什么画上等号？有钱啊。当时候有一个

退休的女校长，她就讲到这件事情。她说这两个姐妹的妈妈去世了，还没有下葬，这一对姐妹已经在为了妈妈唯一留下来那一栋房子在争财产。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例子啊，其实不是在责怪这一对姐妹，我们会感觉到说他们到底人生的追求是什么。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可怜，都迷惘了，他们本身都这么有钱呢、啊，到底那一栋房子对他来讲意义在哪，我也有点想不通了、啊。所以人贪婪一直增长以后啊，欲事深渊，他填不满。其实他所拥有的那一些，坦白讲都会带到棺材里面去啦。哦，不是，他也带不进去是吧？你看我以前看电视啊，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最后都是什么情景啊？两手一摊，你什么东西拿得走？身体都带不走，身外之物钱财怎么可能带得走？但是大家冷静一下、哦、好死好超生呢，这个死这么困难都放不下，那就不好超生了呢，那个灵性灯就下堕了呢。那人生最可贵的在哪？带得走的智慧跟灵性，带不走的你在那里耗了一辈子，最后贪婪，最后这么多的牵挂，甚至你争我夺，还造了很多业，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最后身外之物都带不走，带走一大堆的罪业，最后跟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人没有生死啊，这个身体是工具啊，借人的灵魂用的啦。坦白讲，你说身体，你睡着的时候啊，人家把你的身体抬走，你都还不知道嘞。而你看人睡着的时候，你的灵性还在那里做梦了，不知道梦到天上还梦到哪里去都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工具，人的智慧认知在哪？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的工具，我灵魂的工具。就好像衣服，衣服不是我、哦、衣服是我使用的一个物质，一个工具。人假如认知不到这一点呢，他说这身体是我，他就为了这个身体，哇，又吃穿山甲啦，又吃熊掌啊，又吃鱼翅啊，吃这么多的这些野生动物，稀有动物都快把人家吃的都快绝种了、哦、然后花了一大堆的钱奢侈浪费、哦、那这些动物灵性都很高啊。诸位长辈朋友，人家用刀割，用刀给你割一痕，痛不痛？你会不会说你给我记住？你都会了，那其他动物不都是贪生怕死，它怎么不会痛呢？所以人啊，为了这个三寸之舌啊，坦白讲，东西吞下去你还知道它是鲍鱼还是鱼翅啊就为了这么一短暂的享受，花了这么多的钱，还有这么多人在饿死、哦、还伤了这么多的生灵生命，何苦呢、哦、所以就以为为了这个身体、哦、然后为了补，然后伤了一大堆的生命，这个是颠倒啊。人健康是结果，原因是什么？是你爱护生命得长寿啊，仁者寿嘛，哪有说杀生者寿呢？没有这个道理啊。这天地间的道理我们要清楚啊，财不失得财富啊，哦，这个在

民国初年，曾国藩先生的外甥聂云台先生，他在上海长大，几十年看到所有富可敌国的人整个垮下来的过程，记录在书上。啊，把一大堆钱财守住，都不给人，有人就在他眼前饿死。他说：“我的致富之道，就是只要进我的口袋，就不会再出去了。”他还得意洋洋。民国初年呢，他拥有了3000万大洋啊，哇、哦，那比开银行还厉害啊！一个大洋就很大的呢。不好意思，我也不会换算是多少马币了啦啊、哦，可能我看超过100块应该有。那你就3000万再乘以100，有多少钱？他还洋洋得意，所以人有时候很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到死都还不知道他错在哪。结果他有10个儿子跟孙子，在短短几十年当中，10个儿子跟孙子家产全部败光，有人沦为乞丐。所以古人讲啊，积财你伤道啊，你让饿死的人在你眼前发生，你眼睁睁看他饿死，你自己还那么多钱，你损了自己的良心仁德了。所以财不失才得财富啊，法不失得聪明智慧啊，人有好的智慧、好的经验、好的学问，要多跟别人贡献，越给别人贡献越有智慧。啊，我的师长啊，他一生呢讲经典55年啊，这法不失得聪明智慧呢，在我师长老人家身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87岁啊，眼睛炯炯有神啊，辩才无碍啊。啊，刚好最近来到我们马来西亚1个月的时间，上了国家电视台2次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主持人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不用思考，啪啪啪马上就用惊叫给人家回答。那这不是最好的例子吗？哦，而且都是啊，不施医药给人，哦，又长期啊吃长素，爱护生命，所以健康长寿，87岁体力很好啊。哦，我们每一次啊，刚好晚上啊，跟师长坐在一起，啊，那老人家是抓住很多机会教诲我们。啊，有时候时间比较晚了，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快要体力不行了啊！看到人家体力非常充沛，然后我说：“师父该休息了吧？”其实不是师父该休息，是我们该休息。老人家到我40多岁啊，是我爷爷辈的，我体力不如他。啊，所以这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他老人家做彻底了。他财布施自在到什么程度？平常没钱，哇、哦，你带着钱呢，还要算钱，挺麻烦的，是吧？有时候带太多还很紧张，哎呦，我去领钱有没有人看到？挺紧张的啊、哦。哎，平常一分钱都没有，走到哪里人家感谢他老人家教诲啊，自然有人照顾啊，像我们庐江。啊，盖那个文化教育中心，不少钱呐、啊！啊，那个马币应该要上千万、几千万了。结果，当时候要建，哎，老人家口袋里没一分钱。哎，这个理念挺好。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位同胞，整个就包了。哦，哎，他就负责建好了。啊，一位赖居士。所以起个念头需要钱了，马上就有人解决掉了。啊，平常一分钱都没有。啊，现在的人还要想钱要买哪一只股票，或者钱要放在哪一个银行，每天光记这些东西，有时候还会把密码记错了。挺累的。那现在人生活挺辛苦的。告诉大家，把钱存在哪里最好？存在积功。

雷德，那个薪水非常好啊，不是那个利息非常好啊，那个越布施越存越多。哎，你需要钱的时候，他真的马上来。

0: 上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报
1: 警，马上就好。
2: 兄弟们，消停，消停。
3: 哎呦，我的鹅，你们赶快去过河，快把我的小情歌。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乌需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我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我作为补虚派宗师张景岳的16代传承人呢，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那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建研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

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理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哎，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第六感吧，哎，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哎，突然发现，哎呀，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啊？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彻底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哎，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哎，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哎，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恶性的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甚至癌变的可能性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

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全国首例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又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言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因此呢，我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人，而我参与研制的这个方子呢，当然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了啊。那大家都知道，虚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补受补的问题。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言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

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你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点头给你治，那必须得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属于国宝级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

0: 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0: 怎么了？
3: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0: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3: 哎呦，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里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呢。
0: 不是不是不是，国家专利补需方健灵啊，是属于国宝级的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3: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0: 哎，是的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3: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0: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3: 这5600也贵呀、啊、那我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
0: 嗯，
3: 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
0: 嗯，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3: 那行行行、
0: 哎哎嗯、
3: 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实话实说啊、哦，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0: 哎哎，想试试。
3: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
0: 嗯、
3: 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哦、没有吹牛
0: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
0: 嗯、
3: 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哦、还没有好利索、
0: 啊、
3: 其他的问题啊、哦、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0: 哎、那挺好。嗯，
3: 哦，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虚方之前呢，
0: 嗯，
3: 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啊、就像是这个头上戴个塑料袋子一样的。
0: 嗯， 嗯，
3: 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0: 嗯，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哎，
3: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
0: 嗯、
3: 就是解

0: 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哦，补虚方我就吃了三天啊、哦，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哦，就好多了。
1: 嗯，
0: 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
1: 嗯、
0: 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
1: 哈，
0: 老松快了。
1: 啊，就帮你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是不是啊？哎，
0: 哦，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
1: 哦，
0: 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1: 嗯，挺好。
0: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
1: 嗯，
0: 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1: 啊，就是那T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啊、挺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感觉啊、哦、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1: 嗯、
0: 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1: 嗯、那是啊，心情好了、嗯、心态好了啊。
0: 嗯，
1: 对，
0: 而且呢我跟这个血压也好了。
1: 嗯，
0: 以那普利我两天只吃1/4片。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呢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嗯、
0: 我一天现在能睡个7-8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1: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0: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
1: 哦，
0: 现在睡得可好了。
1: 嗯嗯，
0: 我说实话啊、哦、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
1: 嗯，
0: 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哦，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啊、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钻石。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哦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嗯嗯，谢谢您的认可啊。哎
0: 哎呀，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得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但是啊，
1: 嗯嗯，
0: 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
1: 嗯，
0: 其余的时间都响。
1: 嗯嗯，
0: 我其余啊哦好多次了哦。
1: 嗯，
0: 但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嘛，
1: 哦，
0: 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
1: 嗯、
0: 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
1: 嗯，
0: 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嘛，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啊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啊、哦、一天也就想个2-3小时吧。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嗯，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哎，
0: 嗯，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啊。
0: 哎，左边也响，左边响的很少。
1: 哦哦。
0: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隆隆，那么响。
1: 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0: 哎，
1: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对对对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左边就重，
0: 往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1天24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啊、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说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

0: 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1: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啊，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啊，这样就能彻底好的啊。
0: 我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想，
1: 嗯，
0: 现在一天呢，就想个两三个小时了。
1: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就能彻底好。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0: 是是是，那今天我再买上两副药就行了。
1: 对，买两副加上你之前的不就三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0: 嗯，行行行，那、孙主任呢、啊？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嗯。
0: 最近这个补虚方用完呢，我老有想法啊、哦。
1: 啊。
0: 但是小高啊一直提醒我说、
1: 嗯、
0: 成熟啊，这个孙主任说了一副药没用完呢不许这个同房。
1: 嗯嗯，
0: 孙主任呢、啊、我之前早就不行了、
1: 嗯、
0: 我认为啊老了就不行了嘛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虚啊。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啊。这样老哥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人不虚，不论您多大年龄都行的啊，所以咱们第一副药呢很关键，它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啊，所以呢听大夫的话啊，咱千万呢别有啥冲动，别同房，好饭还怕晚嘛，是不是啊？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好，哎哎哎，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呀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哦、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1: 嗯，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
3: 哦哦，
1: 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哦哦，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1: 咱们这么规定吧，就是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三副药或者累计买三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哦，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1: 啊、哦，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延灵、
3: 哎，
1: 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1: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1: 你咋的了？
3: 哎、现在太遭罪了呀。
1: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哎,
3: 哎。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
1: 嗯。
3: 得那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1: 啊、哦、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1: 嗯，您说一下。
3: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1: 嗯，
3: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1: 嗯，
3: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1: 嗯，
3: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啊，就是先这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3: 对呀、
1: 啊。啊啊，我明白。
3: 就是这
1: 样。嗯。
3: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1: 嗯。
3: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1: 嗯嗯。
3: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1: 嗯。
3: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哎呀，说句难听话，就连拉个屎呀。我都要等老头子在家我才能拉。
1: 嗯，
3: 不然我擦屁股都擦不进。
1: 哎呦，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是什么问题啊？

0: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1: 嗯嗯。
0: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1: 嗯。
0: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0: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二到三期之间。
1: 哦，是这样。啊、
0: 骨密度是什么 T 值？当时说是2.6。
1: 啊，是负的2.6啊，负的2.6，这个 T 值是负的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0: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哎呀，可是其余时间它都疼，就比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1: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哎，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三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1: 啊，不能着凉啊。
0: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1: 哦，
0: 你看没事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1: 嗯，
0: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1: 嗯，嗯，
0: 不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1: 啊，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0: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你咋知道呢？
1: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0: 啊，
1: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呤啊？您告诉我。
0: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1: 啊、
0: 我吃了有2年的这个甲氨蝶呤
1: 啊，吃2年的，
0: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1: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呀、啊，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如果到现在你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您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0: 哎呀，孙大夫呀，还有就是我最近老是梦见我妈
1: 啊，
0: 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1: 啊。
0: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1: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0: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1: 嗯，比方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最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
0: 啊、
1: 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0: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1: 那倒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3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0: 我相信您，大夫。
1: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1.0。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专利号啊，你看看是不是国家批准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药？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0: 我相信您，孙大夫。
1: 哎，相信我就好。
0: 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1: 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它是有2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3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就。

0: 钱呢，我老顺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0: 嗯，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一副药，因为头一副药就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精生成了，肾精足了，你小便失禁呐、啊，憋不住尿啊，你就能彻底就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1: 好好好，那我就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0: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1: 好的。
0: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一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
1: 哎，
0: 哎，
1: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0: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3: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
0: 嗯，
3: 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0: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3: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
0: 嗯，
3: 那、哎、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哎、也没花钱。
0: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3: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0: 嗯，我听出来了啊。
3: 哎，今年呢，71岁了啊。
0: 嗯。
3: 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袋里，哎，这发响。
0: 嗯。
3: 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
0: 嗯。
3: 当时啊，就合计啊，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
0: 嗯，
3: 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0: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3: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0: 哦，脑动脉硬化。
3: 颈动脉血管狭窄。
0: 嗯，
3: 说是这个两边啊都有啊。
0: 啊，还是两侧的啊。
3: 对。
0: 哎，
3: 左边啊重一些。
0: 嗯，
3: 说是多少的啊，65%。
0: 嗯嗯。
3: 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说这个狭窄呀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
0: 嗯嗯。
3: 然后啊，这个我姐姐呀，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嗯，
3: 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挺好的。
0: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她多大岁数啊？
3: 对对，是亲姐姐啊。
0: 啊，
3: 我姐姐呀、啊，属猪的。
0: 嗯，
3: 今年呢80了啊。
0: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是不是啊？
3: 哎呀，这我姐姐呀、啊，她吃的倍儿好啊。
0: 哦哦。
3: 哎，告诉我说呀，哎，这药里呀、啊，有那个人体胎盘大补身体啊、
0: 嗯。对对对啊。
3: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副啊。
0: 嗯，
3: 前几天啊吃上解药啊，就是感觉呀、啊、热。
0: 嗯，
3: 这个浑身呐、啊、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0: 嗯嗯。
3: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0: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0: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七八个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啊！啊，
0: 哎，这耳朵响了，好像是吃了十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0: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0: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是真不赖呀。
1: 嗯，
0: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您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啊？
0: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哎，
0: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0: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0: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左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0: 哎，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哦！轻度狭窄呢，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0: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0: 说呢不超过30%啊，狭窄，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
1: 嗯，
0: 板块化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缺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呀、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哎呀，
1: 哎，
0: 这药啊，
1: 嗯，
0: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他好啊，
1: 嗯嗯，
0: 哎呀，他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0: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1: 嗯，
0: 我嘞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药一热乎啊，尤其啊这小便呐、啊，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呐、啊、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肾阳啊补足了，腰杆都硬了，对吧？非常好啊。哎，
0: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
1: 嗯、
0: 压差太大、
1: 嗯、
0: 高压155，低压呢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0: 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啊，很好。哎，
0: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1: 嗯，
0: 我怕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0: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啊，孙主任啊。
1: 嗯，
0: 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自律，这么吃好吗？
1: 嗯，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啊。
1: 哎哎，
0: 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哎，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了，再见吧。
0: 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0: 哎，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

0: 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哎，孙主任呢、啊、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啊。
1: 哎，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2: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1: 好好。
2: 哎，
1: 是这样
2: 啊，
1: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啊。
1: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2: 嗯，
1: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吧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
2: 哦、
1: 总感觉就不踏实。
2: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1: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
2: 啊、
1: 眼睛吧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2: 啊。
1: 他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2: 哦，
1: 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2: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1: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2: 啊，30多年、
1: 就是、
2: 啊。
1: 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2: 嗯、啊。
1: 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2: 嗯、
1: 啊。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2: 啊，还得过心梗啊？
1: 对。
2: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1: 不扎了，2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2: 啊、哦、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1: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2: 啊、之前呢？
1: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2: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啊，
1: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2: 嗯。
1: 那个浮肿1副药就好的。
2: 啊、啊，都挺好啊。
1: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2: 哎、
1: 那个尿素氮。
2: 嗯、
1: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2: 啊、都不高了啊！
1: 啊、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2: 也那么高啊？
1: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2: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1: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嗯、吃上药吧、嗯、就没犯过。
2: 啊、
1: 嗯，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2: 啊，就是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不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1: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2: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停药有2个标准啊，哪2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2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1: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2天、
2: 啊、
1: 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2: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啊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1: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2: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嗯、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在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个保命符没了，护身符没了啊、
1: 嗯、
2: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1: 孙主任呢、
2: 啊、
1: 这药我家里还有。
2: 啊、家还有啊。
1: 啊，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2: 啊，
1: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2: 嗯，
1: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4副药呢。
2: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啊。我以为你就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
1: 嗯、
2: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10天你2天吃一次，不分时间、
1: 嗯、
2: 2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11天到第30天后边的20天呢你3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1: 就是前10天2天一次，
2: 对，前10天两天一次，
1: 20天是3天吃一次，
2: 没错没错，哎、
1: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主任哈，
2: 是的是的啊，那个、
1: 嗯、
2: 你老伴儿也在吃。

0: 咱们国家专利补齐班，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1: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0: 啊、对，你让他说。嗯。
1: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0: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2: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一个月了，挺好的。
0: 嗯嗯。
2: 哎，也能睡好觉了。
0: 啊。
2: 也不咋吐痰了，这个大便吧也不干了。
0: 嗯。
2: 这也不虚了，你这又能和老伴那啥了。哎呀，这药真是那个啊。
0: 嗯。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2: 我比我老伴儿吧大六岁。
0: 嗯，
2: 我就69了
0: 啊。
2: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0: 嗯，
2: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0: 嗯，
2: 就咳嗽啊、卡痰呢，还喘。
0: 哎，
2: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0: 哦，
2: 而且我吃这补气方吧，能有十几天那样吧，连着三天，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能卡，就是半小碗儿，那成块状的痰呢。
0: 哦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手乌嘛。这个人形手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2: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了。
0: 不用了，不用了。
2: 嗯，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0: 嗯。
2: 老伴儿啊说吃的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0: 嗯。
2: 哎哎，你看这结果真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就吃了3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嗯。
2: 而且睡觉睡的也特别好。
0: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2: 是，
0: 嗯，还怎么？
2: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2天药了。
0: 啊、
2: 嗯，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0: 啊、
2: 哦，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0: 嗯，
2: 可能是我补虚的原因吧。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没我壮实了。
0: 挺好啊。刚才我听说怎么还有点想法，是不是、啊？哎。感觉腰杆子硬了，是不是挺好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你的情况你就按这3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彻底好啊。所以接着用 好吧，老哥，接着用就行、
2: 哎、好，谢谢主任。
0: 哎哎，
2: 我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虚方了。
0: 哦，谢谢你啊。
2: 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0: 嗯，
2: 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1: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
1: 嗯，
0: 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哎，
2: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包公要释放相符，相符跪在包公面前，一个冷血的杀手啊，眼里含着泪了，跟大人把自己所犯的罪，自己此时此刻怎么想的和盘托出。后来说了，大人呐，陈州您不能去呀，我劝您，您可以回去，马上把这事情禀报给皇帝，必须让皇帝发大兵啊，兵围陈州，他有10000多人，那个蒋万跟那个庞玉他们是勾着的，狼狈为奸，就您这些个人到那儿都活不了啊。包公点了点头，相符啊，你起来，多谢大人。陈州本官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奉旨查办陈州，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本官自有安排。这样吧，你呀、就留在我的道队当中，到了陈州有一段距离，你独自一个人进入陈州，我们住在馆驿当中，你再回来，因为你出来之后目标很大，容易暴露你自己的身份，你懂吗？将来有用你的时候。詹医师，您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呢？公孙先生跟展昭都在旁边这坐着呢，大人，看来您非要直入陈州，对，我是这么想

0: 气来之则安之，怕是没有用的。恰恰我想进入陈州，反而能稳住他。好吧，大伙儿啊，又简单的商量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着？商量完了，最后决定再住一天，翻过天来，道队是直奔陈州。等到了陈州，离陈州城啊一里多路。这会儿蒋万带着手下这帮官员出城迎接，事先有前导官都到了，早就送信儿了。其实不用送信儿，那蒋万那细作探报，每天都报啊，把包大人让到了馆驿当中厅房落座茶沏上。这个蒋万是本地怀宁府的知府啊，那当然他要陪着。哎呀，大人呐，一路之上多有劳乏，卑职迎接来迟，望您海涵。哎呀，蒋知府啊，其实我呀早就听过您的大名，我听说贵府治理陈州十分得力，很不错呀。哎呀，大人您夸奖啊，这是卑职应尽之责啊。陈州近来如何呀？大人跟您说吧，说真的，陈州这个地儿啊不好做官。因为什么呢？土地贫瘠，多出刁民呐，而且连年的灾荒，这几年这个官做的时时有些艰难呐。我知道，我有同感。蒋知府啊，这么说吧，我在安岭镇就遇到一件事情。哦，您遇到什么事情了？
1: 遇到刺客了。
0: 啊，刺客，对。道队走在大街上，忽然间有一个刺客拿着刀就闯出来了，当时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什么，跟我手下的这些公差就打在一块儿了。公差追他，追到一个河边，他想跳水打算跑的，大概不习水性啊，溺水而亡，淹死了。打捞上来一看，这个尸体死旧了，什么人不知道，谁派他来的也不知道。这事很蹊跷啊，我还没有到陈州就出现这种事情，看来此地确实刁民很多呀。蒋万一听，相府死了。钦差大人，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啊？
1: 长相，
0: 哎，这么说吧，我就看了一眼，别的我没记住，就他这个两道眉毛就像两个墨点一样，又黑又粗又短，很凶的。相府，没错了。啊，大人您放心吧，回头啊我就派手下的差人四外的寻访。
1: 好好好，
0: 国舅怎么样啊？国舅爷啊，近来身体有些不爽啊，这不吗，今天派我来接您。说真的，国舅爷呀也是很辛苦的，到了陈州这两年，赈灾呀，发放救济钱粮啊，开粥厂，哎呦，整天忙个不停啊。好在呢，现在老百姓算是平和了，安居乐业了，灶下呀有了柴了，锅中呢有了米了，生活已经很踏实了。要这么说，我这心里边还踏实。说真的，江知府，我也为难呐。皇帝派我来放赈，这个事情不好做呀。临行之时，老恩师庞老太师赠我三支御笔，他叮嘱我让我笔下留情。当年我赶考的时候，就是老太师的主考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其实要论着说，我跟国舅我们应该是兄弟相称，一家人嘛，我想应该以和为贵呀。 啊， 啊哈哈哈哈
1: 应该应该。你想想，老文师赠我笔，不就是告诉我笔下留情，是不是？我能不知道吗？对对对，蒋万冷笑热哈哈，啊，那么您打算怎么着呢？这一路上我确实有些劳乏了，今天呢我就先歇一歇，明天吧或者后天我去拜访国舅。啊，好好好，要这么说卑职告辞了。大人好好的安歇吧。蒋万走了，马上见庞国舅。国舅爷，行了。怎么样，包黑子说什么了？包黑子是这么这么这么说的，看来老爷子三支玉笔管用了。他说跟您论着师兄弟儿以和为贵吗？不是外人吗？啊，你别说，人老就尖，马老就滑呀。他这三支笔啪给别了马腿了。这么着，蒋万，咱们先礼后兵，得尽一尽地主之谊呀，不等他来拜访我，我写份请柬，你拿着，明天，明天中午，我给他接风，我请他吃一顿，先把他压住了，看看怎么着。明儿个一见面吃饭，我直截了当，不跟他兜圈子，我问问他，他要是跟我这儿官面文章一走一过，那没得说，朋友兄弟有咱有他，哥们儿，他要查我，哼，别说陈州，我这个侯爷府我也不能让他出去。明儿你陪他来。好，您放心吧。蒋万就拿这请柬见包公来了。包公一听是满口答应，好吧，明天我去赴宴打扰国舅了，大人，明天呢，我陪着您去，好吧？说完了，蒋万走了。蒋万这一走，屋里可乱了。公孙策、包兴，特别是包兴，哎呀，大人，大人，您怎么了？您怎么答应了？
2: 怎么了？
1: 您知道这是什么宴啊？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公孙先生也说，对呀。这是鸿门宴呐，大人，很危险呐。大人呢，我跟您说，别的不说，那酒里菜里搁点毒，您一吃有个闪失，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晚了吗？
0: 包兴啊，公孙先生，我是奉旨钦差，他庞国舅能把我如何？他敢吗？哎呦，
1: 大人，怎么不敢？他是国舅，这小子恐怕连皇上话他都不能听，他要是在皇上面前说个瞎话，您又闪失，谁管？没人管。
0: 不管怎么说，我意已决，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鸿门宴，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有办法对付他。
1: 展昭一听，大人，这么说吧，您要去我跟着，我不离您的左右保护你。哎，行，展爷您跟着我还放心点。
0: 大人，我得跟着，别人我不管，我必须跟着。好，展义士，你公孙先生您呢就在馆驿里，您就甭去了，我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在他府里待过，这都不方便，容易暴露，再带八个差人，太多人没用，就这么着了。
1: 转过天来，蒋万到了，迎请着包大人就来到了这国舅府，坐着轿来的，在国舅府的门前大轿落平，一掀这轿帘儿，包公出来，蒋万在旁边陪着。啊，包大人，您瞧，这就是国舅府啊。哦，嚯，包公一看，好气派的国舅府啊。

13层的台阶儿，黑大门兽口衔环，碗口大小的门钉，门口这两拉溜龙爪槐，实际拴马用的，上马石下马石。最醒目的是门前左右的一对狮子，这个狮子不是石头狮子，什么的，风魔铜，风魔铜的，据说风魔铜比金子的价钱要昂贵好多倍。这东西天然的风魔铜里边有金子的含量，又成紫金嘛，这风越刮这狮子越亮，不用擦总这么亮堂。包拯看了看这俩狮子，心中暗想，嘿，这个庞玉呀，不说别的，就门前这一对狮子他就当斩呐。刚往这一站，这会儿就听到里边鼓乐齐鸣，府门打开了，那个国舅庞玉笑着就出来了。哈哈哈哈，哎呀，包大人在哪里，包大人在哪里。后边稀里呼噜跟着亲兵卫队保镖孙谦赵霸，还有那张能，张先生负伤了，这臀部这儿啊自己上点药，真是医不治己。怎么叫张能呢？大概个人卫生不好，脏，还感染了，化脓了，走道不方便，就这么着，张先生后边还跟着，在后边，呵，20多美女，香气扑鼻，人还没出来，香味儿出来了。这是国舅爷一个特殊的迎接的方式，因为他喜欢美女呀，他想我带美女出去，这对你最大的尊重，最高的礼遇。今儿个国舅换了一身新衣服，新的袍服，头上戴的逍遥巾，按说呀得穿官衣，公事嘛，人家官衣你也应该官衣。这庞玉他不管那个，想怎么穿怎么穿，这混搭袍子随便，这带子八宝攒珠带，上边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祖母鹿，呵，都值钱东西，抠下来一个能发财，有钱呐。离了老远，这神态又傲慢还谦虚。怎么傲慢？傲慢骨子里有的，谦虚假的，敬意假的。为什么？不管怎么说，人家是钦差呀，到这儿是客人啊，挤出点笑来，嘿嘿嘿，他那笑有声音没表情，嘿，包大人在，哎呀，我就包拯在此，哎呦，包大人呢，我迎接来迟啊，多多海涵，国舅，包拯来的鲁莽，还望您见谅。什么话，包大人，来来来，啪，一伸手把包拯这手腕拉住了，携手揽腕就要这个亲近劲儿，其实都是假的，往里边一走，呼，涌入汉白玉的，两旁边方砖漫地，大个的花盆上面都是鲜花，每个花盆后边站着一位带刀的侍卫，往里边这么一走，雕梁画栋，起起飞檐，彩绘勾金，讲究啊。来到中院，这大厅叫怡和厅，他喝酒那地儿啊叫怡情厅，这是最大的会客厅，叫怡和厅。往这屋里一走，那讲究的摆设家具那就甭说了，应有尽有，一概俱全。包大人，来来来来，你看看我这屋啊，这厅房宽敞大，哎呀还行吧啊，您看看我这啊，他用手一指进门，那墙上有一轴画，画一只老虎下山虎，

包公一看这虎工笔画，上边有四个字，落日雄风，出去老虎有山石，有半轮红日，落日雄风，包公

0: 看这个小玩意儿，都是小玩意儿。您看这个螳螂捕蝉，包公一看玉雕的螳螂捕蝉，前边啊是一个蝉，俗称叫知了，也叫知了猴的，后边是螳螂，青色的绿色的螳螂，这个刻的栩栩如生，在这蝉的后边啪摆一架势，随时要抓那蝉，雕得非常好。怎么样，看这个小玩意儿啊，螳螂捕蝉好，黄雀在后啊。什么意思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我说这个螳螂要捕这蝉，我就是那螳螂。
1: 不，
0: 您是黄雀啊，黄雀怎么着，他吃他，您那黄雀吃螳螂。哦，一物降一物，还有这么个说法。当然啊，对对对对，回头我叫他们给我再雕一个大个的黄雀，像鸡那么大一个，我就是那个黄雀。对对对，高，哎，真有学问啊！您再看看这，哎，包大人，看我这字，这当地一个大书法家，牛，呵，要讨幅字费了劲了，不给写，叫徐峰。您看看这，我把他找来了，特意给我写的，这词儿是给我写的，字也是我的，词儿也是我。您瞧瞧，是吗？包公一看，这一幅字。唐朝皮日休的咏谢诗写的什么呀，未有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为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说那螃蟹未有沧海早知名，你不到海边，你甭管在哪儿，可能那鲍鱼您没吃过，螃蟹最亲民了，没有没吃过的，没有不知道的。有骨还从肉上生，这螃蟹肉在里边，硬壳呢在外边，大部分都是肉在外边，它不是。莫道无心为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龙王爷跟前儿，您看这螃蟹它都这样，都横着呢，您是谁见过这样螃蟹，那皮影儿那是，都它都是横行的。实际上这是寓意骂国舅呢，无心无肝横行霸道，他说给他写的，这是给您写的啊。词儿我都背下来了，你看啊，未有沧海早知名，我跟您不一样，宦海沉浮是吧，我不用什么科考啊，都不用，我国舅还得当官是不是。嗯，有骨还从肉上生，铮铮铁骨，男子汉不服，莫道无心为雷电，最贴切了。我没心，我这人不但没心，我还没肺，没心没肺活着不累呀、啊，是不是。我心大啊，打雷那不怕，打闪没事，海龙王处也横行。海龙王干嘛呀？皇上金銮宝殿，皇宫内院我照样平汤。写的真好啊。包拯心想，饭桶加草包啊，什么都不明白，哈哈，真好是吧。坐坐坐，沏茶沏茶沏茶，坐坐坐。这一路上打汴梁城辛苦啊，没有什么，临行之际劳恩师再三的叮咛，赠我三支御笔。知道，我爸爸给我来信儿了，说你来了，那没得说呀，咱哥俩有交情，从我爸爸那说，我叫您一声包兄，我是兄弟，您是哥哥，对吗？您到这儿，我得给您接风洗尘呢。哎呀，打扰国舅，那什么话应该的。不过我这个地儿穷乡僻。

壤，兔子都不拉屎的地儿。今天呢，我找这地儿也蹊跷，咱们不在这儿吃，后院后院花厅吃回绝的，我请您吃八珍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是丁兰。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邓丽君把《甜蜜蜜》《小城故事》等歌声传遍世界，写下这些动人歌词的庄奴也被更多的人认识，但这对黄金搭档却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而今

甜蜜蜜。这首歌是当时庄奴先生看着曲谱，脑海里想象着邓丽君甜美的歌声和外貌完成的，整个创作用了不到五分钟。庄奴认为邓丽君具有中国女子的纯粹之美，他说邓丽君不漂亮，但有舞台缘，不娇柔造作，自然真实，讨人喜爱。

丝丝小雨。在台湾的歌坛，都说壮努的架子很大，多大牌的歌星也见不到他，而他却说，我每天都要写词，我是和时间赛跑的人，不是和歌星吃饭的人。

又见炊烟。虽然他也很遗憾一生没有和邓丽君见过面，但他们两人却有着书信往来。邓丽君的落款写的是小丽，赵奴说她是千万人的邓丽君，却是她一个人的小丽。

假如我是真的。庄奴先生虽写了一辈子歌词，留下无数经典作品，可晚年却生活清贫，这也是和时代有关的。七十年代黄金时期，版权制度还没有完善，创作人也没有版权意识，他们往往把作品的版权一下子卖出去，所以即便这些歌多年后仍在源源不断地获得版权使用费，却与创作者再没了关系。但对此庄奴先生从来只是一笑而过。

风从哪里来，忘不了甜蜜蜜的陇上行，丝丝小雨里几时再见小城故事。他用温暖的文字慰藉世间的心灵，可自己却历尽沧桑。他曾用半杯苦茶半杯酒，半句歌词写半天，半夜三更两点半，半睡半醒半无眠的诗句来形容自己写词的辛苦。可他又说，我天生就是个写歌的，音乐就像是我的另一个生命，通过音乐再次获得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与情绪。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崇敬。他是一位真正爱音乐的艺术家，愿庄奴先生一路走好。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今天要说的这位歌手，他是歌手里最会写段子的，段子手里最帅的，帅哥里最有才的，他就是薛之谦。人人都说薛之谦火了，的确，至今呢，我的微信里收到无数要听他歌的人。但你知道吗？从默默到走红，这位段子手却有着一段奋斗血泪史。

真的雪。薛之谦早已不是小鲜肉了，2005年参加我行我秀签下娱乐公司，可因为公司不支持出唱片，于是就去开女装店火锅店，刚起步时还得亲自去端盘子当服务员。那时的微博上写道，我可以每天睡五个小时，我可以努力赚钱来补贴做音乐，因为我怕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了，谢谢所有还在听我歌的人。哇，瞬间路转粉了。

0: 演员，薛之谦有一句自黑金句，我是歌红人不红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句话可以用一件事来证明。2015年他打车遇到一位司机，不仅连续放他的歌还点评，却始终没有认出坐在旁边的薛之谦。当时司机说，哦，这个人唱得还不错，就是感觉好久没出来了。他瞬间石化，在微博中写道，想必薛之谦这三个字在他心中和西门庆一样吧，都是属于历史人物。最后他写着，如果那位师傅看到我的段子，我想对他说谢谢，这是我十年当中听到的最美的赞美。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我知道你都知道。薛之谦的突然走红，不仅因为他微博上的段子，还有那次接受中央电视台的网络直播采访，他一直以为是录播，于是说错之后就自己淡定地喊一二三走，特别逗。而且当他吐槽完之前的唱片公司后才知道是直播时，整个人都懵了。

丑八怪。其实看起来开心的断子手续之间，却有一个伤感的身世。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在她四岁时就离开了人世，那时她很讨厌看到别的爸妈来幼儿园接孩子，因为那是她不会有的待遇。

你还要我怎样。今天的这期节目应该是让很多听友的心安了吧，因为他们在微信里不停地催我要听薛之谦的歌。不过我听完了之后发现大家的耳朵真的很厉害哦，虽然他是靠段子被人关注的，但充满磁性的声线，深情感人的作品，对音乐和生活深刻的诠释，的确是有理由让我们喜欢。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拨马回来，又一次立马横枪挡住了去路。老杨林带着人呢，又追上来了。秦琼啊，强拧的瓜不甜，愣摘的杏是准酸。既然你下定决心要走邪路，老夫也就没有办法了，而且要放你一马。不过有几件东西你必须给我留下呀，就是想当初我收你做十三太保的时候赠给你的盔甲、战袍、宝剑和大枪，这是老夫的心爱之物，定要收回。秦琼淡然一乐：王家千岁，您这么办事儿未免太抠门了吧，送别人的礼品还要回去，这岂不被旁人耻笑啊。哎，秦琼啊，你不也是出尔反尔吗？你管我叫爹，哎，回过头来还不叫了，拉屎往回坐。既然你可以往回坐，老夫我也要往回坐。好嘛，把个老杨林给挤兑的胡说八道的。秦琼啊，你不知道这一套装备老夫珍藏了多年呢，因为他们的来历不凡。紧接着老杨林就嘚嘚把这些东西的来历讲说了一遍。秦琼立马横枪就听着，不多一时都听傻了。那位说了，老杨林讲的怎么那么吸引人呢？哎，他讲的可能不吸引旁人，但是对秦琼的吸引力那是太大太大了。这还是想当初秦朝要吞并天下的时候，老杨林领兵带队攻打南陈，打来打去就打到了马鸣关。马鸣关的总兵叫秦仪秦子厚，祖籍是三江人士，夫人宁氏，身旁啊还有一个小儿子，乳名叫太平郎，括弧也就是秦琼。另外呢还有一个贴身的家丁，也是马童，叫做秦安。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秦仪只能是出马临敌了。杨林喜欢秦仪这员将，所以掰开了揉碎了劝他投降。秦仪能听那个吗？晃动掌中书童双锏，大战一对囚龙双棒，打了三天三夜没分出上下高低来。等这天晚上秦仪退到关城里头，把全家人都集合到一块儿，就开始训话：夫人呐，秦安呐，你们抓紧时间收拾金银细软吧，明天一大早套上车，你们就出南关静静的等候，随时做好远走高飞的准备。因为明天我和杨林再开兵见仗，就得见个真章了。说句实话，老杨林的能为在我之上，就因为这些天呢，他还抱有幻想，还想把我给收降了，所以手下留情了。可是明天肯定得拼命啊。秦安呢，你就多留神，如果发现我打了胜仗，那还则罢了，如果说我死在了杨林之手，那么我这一家人就全都托付给你了，你带着他们能跑多远跑多远。另外呢，我这一双书童双锏明天我就不用了，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吧。就这么着，双锏也留下了，话也说绝了，一家人也不敢说旁的呀。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听听汤汤这么一打，果不其然，杨林下了绝情了。秦仪是孤注一掷啊，最后要使用一个绝招，哎，败中取胜，翻身锁喉枪。 催黄彪马假意败走，杨林在后边追赶，感觉这火候差不多少了，秦一也不用回头看，就把这虎头造鹰枪，枪转朝前，枪尖朝后，凭意念照定了目标，哎，就给捅过去了。就听见咔哧一声，震得秦仪两膀酸麻，以为扎上了呢。哎，实际上啊，忙中出错扎偏了，扎到一棵树上头，这条枪还拔不下来了。老杨林吓了一跳，可仔细一看啊，虚惊一场，这才抡起囚笼双棒往下砸，啪嚓，正打在秦仪的面门上头，死尸掉于马下。黄彪马可就落荒逃走了。家丁秦安暗中观察呢，一看老爷死了，心里头一翻个儿啊，可是没有时间哭啼了，一打呼哨滋儿喽喽喽喽喽喽。羊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黄彪马他通龙性，奔着秦安这方向可就来了。这位义仆伸手挽住了缰绳，牵着黄彪马到了南关，保着一家人是远走高飞。那么靠山王杨林呢，很容易就把马鸣关给拿下来了，到在城里头之后出榜安民，最重要的把秦仪的尸体给抬来了，就把这套盔铠甲胄由头到脚完全给他剥下来，连这条虎头枪一起都收藏起来。另外又找了一套寿衣给秦仪穿上，找一口棺材把这员大将葬在了马鸣关的南门以外，还命人呢给竖了一桶碑。这就是杨林攻打马鸣关得盔铠甲胄的以往经过。等老头子讲完了，再一看这秦琼啊，怎么哭成这样了，那么大的英雄鼻涕眼泪一块流啊。哎呀，杨林头一次发现我讲故事这么有技巧呢，啊，这么煽情呢，早知道我有这天赋我就当节目主持人去了。哎呀呀呀呀呀，浪费材料喽。叔宝啊，你因何痛哭啊？王家千岁，你可知道那秦仪他是何人吗？他就是我死去的爹爹啊。杨林一听是大出意外，心说坏了，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怪不得这秦琼和当年的秦仪长得那么像呢，这是他们家基因强大呀，这是。哎呀，我还做梦呢，梦想秦琼回心转意，这回呀彻底的完犊子了，骨恨家仇凝到了一块儿，嘿，无可挽回。再看秦琼擦了擦眼泪，杨林呐，虽然说我爹被你给打死了，可是那是两军阵前各为其主，不是为了私仇，我念王家你对我的恩情，今天我就放你一马，这仇啊我暂时先不报。您看秦琼也会说话，哎，这叫空头支票，啊，空头人情。隋唐年间有13条好汉，这杨林排列第8名，秦琼呢位列第13名。秦琼暂时不报仇吧，那不是放人家一马，那是打不过人家。不过这一套装备，这是我爹爹的遗物，我这当儿子的有合法的继承权，我可就不能再奉还给你了。杨林，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吧。说完了拨转马头，啊，啪啪啪紧拍这么2巴掌，这匹黄骠马呀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啊，可就跑下去了。不多一时又追上上官迪了，再瞧这哥们儿是真稳当啊，骑着那匹老马啊，挂哒哒哒，挂哒哒哒，还往前头啊，挂哒哒哒呢。前面有那么一条河，河上头有那么一架罗锅桥，秦琼就在桥上头追上了上官迪。贤弟呀，咱们抓紧时间快跑吧。二哥，我这已经是飞一样的速度了， 我这匹马的优点就是走路稳当，哈哈，那也太稳当了。侧耳朵一听，后面喊杀声大起，知道靠山王领人又追上来了。贤弟，你头前快走，我再抵挡一阵。秦琼是真够意思啊，第三次拨马回来，就在这罗锅桥头立马横枪，他是三挡靠山王。那位上官迪呢是急急的催马啊，快啊快啊，挂哒哒哒啊，挂哒哒哒，快呀，还都快原地踏步了。咱们单说老杨林领兵带队又追到罗锅桥这地方，秦琼，好，我没有看错你，你能够第三次等待老夫，说明你呀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您看了吗，这老杨林呢不光是自作多情，而且是自我感觉良好。好孩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做梦也没想到秦怡是你的父亲，如果你随我回去的话，我一定表奏天子，追封你父亲的官爵，修坟立庙，年年祭祀，以表忏悔。

0: 并且保你不失王侯之位。没等杨林说完，秦琼就给打断了。王驾，您不要再讲了，现在一切已经挑明，国恨家仇都摆在面前。虽然说我秦琼胸宽量大，暂时不报仇，可是也绝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你呀，快快请回吧。秦琼啊，既然你恩断义绝，老夫我也就没有必要养虎一患了。今天我就得要你的性命，你撒马过来吧。这老头子一晃囚笼双棒，刚要动手，哎，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刮起了一阵大风。就这阵风啊，太大太猛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这阵风真不善，只刮得飞沙走石，天地暗，东湖水，西湖泼，西湖水是东湖灌，南山鸟撞北山，北山鸟啪啪啪啪撞南山。大风刮到凌霄殿，刮得玉皇看不见，刮倒金童和玉女，直溜溜咣当当，南天门刮得飞了一扇。大风刮到阴曹府，十殿阎君冒冷汗，刮得大鬼撞小鬼，噼噼噼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刮得牛头撞马面。大风刮到庄户村，拔大树断旗杆，房屋竟拔顶子掀，老两口院里正推磨，连人带磨啊，刮到了云南嘎嘎县。好家伙，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啊，把老杨林还有十二家太保以及众军兵刮得眼睛都睁不开。好半天这阵风停了，可是揉揉眼睛再看秦琼，已然是踪迹不见。那么说秦琼上哪儿了？嗨，秦琼也不是木头人，也没有按下暂停键，有这阵大风做掩护，他还不快跑吗？因此上连催黄骠马早已经逃之夭夭了。杨林一看怒火中烧，来呀，随我追赶。领兵带队又追下来了，不多一时又快追上了。怎么秦琼跑得这么慢呢？哎，就因为那阵大风啊，不光是刮杨林，他也刮秦琼啊，所以说踉踉跄跄，摇摇摆摆，没跑出多远来。回头一看，老杨林来了，这可怎么办呢？秦叔宝眉头一皱，计上心头，用枪尖这么一点，嘿嘿，老杨林，你要是有胆量，你就随我来。说完了一拨马头，踏踏踏踏不走正道了，走进了路旁边的一片树林子里头。杨林火往上撞啊，催马就想追进树林，大太保罗芳赶紧给拦住了，且慢且慢，爹爹呀，您快看看吧，这片树林子树木庞杂，野草丛生，十分的凶险，您听一听，里边还有鬼哭神嚎的声音。秦琼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尤其是现在天色已晚，咱们要是贸然的往里头闯，恐怕遭他的暗算。那么依你之见呢？依儿之见呢？咱们就在树林子外头来回走动，虚张声势，那秦琼一定不敢出来。您再派人回京城去调兵去，天亮之前大兵就能来到，把这片树林子团团包围，咱们就逼他投降。他要是实在不出来的话，咱们就放火把树林子给点着了，四周围再开弓放箭。那秦琼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逃不脱了。妙计妙计。老杨林是连连点头，一面派人呢回京城去调兵去，哎，还有弓箭手，另外一面呢命众人就在树林子外头游动，而且声声高喊，秦琼你跑不了啦，快出来投降吧， 要不然的话就放火烧树林子啦，把你变成烧烤版的。喊一阵停一阵，这时候天色呀越来越晚越来越晚，漆黑一团呢。隐隐约约就听见树林子里头有马挂銮铃的声音，咯铃铃铃铃铃，咯铃铃铃铃铃，咯铃铃铃铃铃铃铃。哦，杨林明白，秦琼啊还在树林子里头，他没走呢，一定是害怕，他不敢出来。大约到了三更天，杨林调的大兵啊已经赶到了，把这片树林子是团团包围，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继续往里头喊话。可是里边啊仍然是马挂銮铃所响，不灵灵灵灵，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等着吧，等到天亮你就完了。果然是等到了天亮，秦琼还是不出来。老杨林耐不住寂寞了，带领着众人仗着胆子就钻进了树林。这么一搜查呀，哎呦，把杨林气得鼻子都歪了。哪有秦叔宝的踪影啊，就在那棵大树上头挂着一串威武铃，认得出来正是秦琼之物。风一吹呀，嘎楞楞楞楞楞楞，咯凉凉凉凉凉凉凉，还在那儿响呢。哎，中了秦琼挂铃脱身之计了。原来呀，这挂铃脱身计又叫抛铃计，果然是秦琼所用的。就在昨天晚上，他刚进树林子的时候就使上这一手了，摘下了马銮铃，踩着马背，找一棵高高的软树杈就给挂到上头了。风一吹呢，软树杈上下摇摆，这挂銮铃啊就刚啷啷的直响，就把老贼杨林给迷惑了一宿。那么秦琼呢，挂完了铃铛之后马上就逃走了，他不敢上马，牵着黄彪轻轻地走出三里多地，这才飞身上马，是直奔潼关而去。这段书就叫做秦叔宝三挡靠山王。那么压下杨林着急上火继续追赶咱们不提，压下秦琼赶奔潼关咱们也不讲，单说上官迪他那匹老马，就是再老再慢吧，一宿的功夫也能赶出不少路来。所以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他已经匹马单人来在了潼关的城下头。回头一看，秦琼还没有跟上来，抬头一看，这城门还关着呢，怎么办呢？他是真有好主意呀，冲着潼关上头就喊。好在守城的兵丁都认识他，赶紧开了城门把他请进来，哎，来在了帅府，就见到了九省花刀魏文通，哎，潼关的这员守将。魏文通啊特客气，因为他认识上官迪，知道这位是靠山王面前的红人啊，红的都发紫，当时宾主落座献上了好茶。上官迪坐到这儿，哎，喝点茶歇歇腿儿，一琢磨，我暂时算是享了福了，可我二哥秦琼还在后边受罪呢，一会儿他赶到的时候，我得让他呀比我还享福呢。哎，怎么办呢？嗨，就玩弄这个魏文通吧，让这个冤大头多出点血。上官迪打定了主意，这才施展妙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上官迪打定了主意，就想拿这魏文通当傻子骗，就告诉他说，现在呀，山东不太平，响马造反了，折腾的是乌烟瘴气，靠山王杨林呢十分动怒，就派十三太保秦琼要出潼关去打探反情去。我呢是给十三太保打前站的，一会儿啊秦琼就能到来，魏将军你得抓紧时间呢，得准备酒席呀，准备纪念品呢，要不然的话，一会儿十三太保到了，你可就忙乱了，就抓瞎了。哎，好好好好好好，把魏文通给乐的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啊，我正想升官发财呢，我走后门就准备走秦琼。

0: 的门路。这一次有机会和十三太保单独接触，哎呀，老天爷都向着我呀，哎，赶紧准备准备。首先是厨房里头，哎，锅碗瓢勺全都运动起来，什么好吃做什么。一般般的菜肴啊，这魏文通感觉还不够劲儿，怎么办呢？把自家养的一只老母鸡，哎，给宰了。就这只老母鸡呀，那可真是太老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呢？魏文通自己也不知道。他邻居有一个赵二奶奶告诉他说，这只老母鸡呀比魏文通他妈哎小两岁。论辈分，魏文通应该管这老母鸡叫二姨。这一回为了款待十三太保，魏文通就大义灭亲了，哎，把他二姨就给炖了。另外呢，还得准备一些纪念品，哎，什么珍珠、翡翠、玛瑙，值钱的东西准备了一大包。魏文通还不知道呢，就他这一回呀，是舍出孩子也套不着狼，舍出去媳妇儿也逮不着流氓，哎，赔本的买卖。刚准备好了，有人禀报说是十三太保驾到，魏文通赶紧出来了，迎接呀。一看秦琼风尘仆仆的啊，十三太保一路鞍马劳乏，赶紧到帅厅歇马吧。众星捧月一般把秦琼接进来，又派人把这黄骠马，哎，包括上官迪那匹老马刷洗印六，全都跟伺候亲爹一样给伺候起来。秦琼呢，来在了帅厅是居中而坐啊，跟上官迪一块就开始喝茶呀，那是真渴了。魏文通在旁边斜肩谄笑，那个奴才相啊，简直够15个人瞧半个月的，不多一时酒宴就摆下了。秦琼一看全都是好吃的，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最中间有一个大砂锅，里边炖着魏文通他二姨。秦琼明白现在呀信息不透明，我在潼关这地方我还没露馅呢，仍然是十三太保，我该享受的我得享受啊。抄起了筷子，端起了酒杯，是连吃带喝。魏文通在旁边呢，又是斟酒，又是布菜，又是溜须拍马。吃的差不多了，魏文通就问：“十三太保，秦将军呐，您这一回鞍马劳乏，要赶奔山东去打探反情去，一定是十分辛苦啊。”秦琼啊，故意拍老腔啊，对呀，不过这种辛苦呢，这还是初级阶段。靠山王已经告诉我了，探听得响马消息，马上就回来，而后呢，就让我当兵马大元帅了，领兵带队，前去征剿。哎呦，十三太保，那您立功的机会可来了。魏元帅，有什么话你就讲吧。十三太保啊，上回我跟您不是托付一件事儿吗？就是让您呢，在靠山王面前多多的美言，提拔我的官职，给我找一个发财的机会。您帮我说了没有啊？秦琼心说，嗨，我帮你说了呀，我帮你说了，我就是你孙子。可是表面上得装啊，啊，这么大的事情我焉能不说呢？实不相瞒，你升官发财的差事啊，我已经给你谋到手了。太保爷，您可太够意思了。干脆您就说说我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给我办的，说出来让我也欢喜欢喜不是？秦琼心说，怎么给你办的？嗨，我知道我怎么给你办的。继续得把他呀当二傻子那么糊弄。魏元帅， 我给你谋的差事啊，一定能够发大财。不久的将来，我秦琼就是领兵带队的元帅了，带领着雄兵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去征讨山东的响马。我是三军司命啊，受累不讨好的买卖。不过在我的手底下可是有肥差有美差呀，就是总办粮台这个差事。我已经跟王爷说了，王爷也同意了。所有的粮草、军饷、军医号坎儿，还有锣鼓帐房、刀枪器皿，全都是您魏元帅总管。这个差事怎么样啊？哎呀，肥得直流油啊！哎呀，太谢谢太保爷了。秦琼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个贪官形象，虽然说你有本事，可是品德太差了，你也不可能有好下场。表面上还得跟他装呢，啊，魏元帅不用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呢。上官迪在旁边听着，心说我的二哥耶，我可真没想到你也那么会编，看把魏文通给骗的都成了瞎嘛海大晕头了。秦琼呢，感觉说这么几句也还不过瘾，还要找补找补啊。魏元帅，我给你谋的可不是一份差事啊，一共是两份。刚才所说的征剿响马，你总办粮台，这是其中比较瘦的一份，还有一份差事比这个还要肥呢。啊，太保爷，您说说另外一份是什么差事呢？这个，哎呀，秦琼心说坏了，我情急之下还没编好呢，怎么办呢？眼睛这么一斜就看见上官迪了。啊，魏元帅，另一份差事我不告诉你，因为首府上官迪大人他也知道，哎，你就问问他吧。哎，我这也上官迪心说，二哥呀，还没有你这么玩的，你没编好我也没编好啊，我也不是瞎话生产机，那瞎话都在兜里头装着呢，我伸手就掏，哎，没有那么便利。上官迪也聪明啊，嘿嘿这么一乐，啊啊，让我说说另一份差事，哎，我当然是知道了，不过呢，我不能这么直不愣腾的往外头说，那样的话没有意思。魏元帅，您就自己猜吧，看看您能不能猜得着，好吗？他又给魏文通布过来了。这九省花刀将手捻虚髯，晃荡着脑袋，猜猜猜，他是使劲的猜啊啊！太保爷，上官大人，我已经猜着了，征剿响马比总办粮台还要肥的差事，那就是办理响马的善后事宜。你们哥俩琢磨琢磨，响马劫走了黄杠躺银48万两，咱们把他们征剿灭了之后，48万两银子可就能给起出来，谁负责善后事宜，这些银子就落到谁手了。明明的起出来48万两，可是咱们呢瞪眼说瞎话，就说起出来，哎，24万两交给朝廷，剩下24万两呢就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了，靠山王也好，哎，皇上也罢，他们想查都没地方查去，岂不是美哉肥哉吗？呵，秦琼和上官迪这个恨呢，这魏文通也太肮脏点了，可是表面上不那么说。上官迪哈哈大笑，魏元帅，你太聪明了，一猜就让你给猜着了。十三太保在王驾千岁面前已经多多的美言，处理响马善后这个差事啊，也是你的啊啊啊哈哈！哎呦，哈哈，把魏文通给乐得都上不来气儿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真想跪地下给你们磕一个。十三太保，您对我这么好，我也得表示表示啊，交朋友嘛。 就是五月节的粽子，八月节的月饼，得一盒对一盒。您等着啊，我给您拿纪念品去。不大一会儿，包袱拿过来了，打开了一看，金珠财宝，光滑闪闪呢。别看分量不沉，但是值钱呢。秦琼一瞧，得了，这也都是你贪污来的，不义之财我替你花喽吧，伸手给接过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纸匣子，上边贴着一个红纸条，上写着一行小字，魏氏家传八宝鹿茸膏。魏元帅呀，这鹿茸膏有什么用处呢？哎呦，太保爷，这是我们家传的秘方，八味草药加上鹿茸和蜂蜜熬得的，走长路或者行军不可不备呀。比方说走在半路途中，您找不到打尖的地方，您就掰下一小块这个鹿茸膏，含在嘴里头，能够止渴充饥，您随身携带是自见功效啊。秦琼明白了，这是隋朝版的压缩饼干太空食品，哎，得着吧，抄过来也揣怀里头了。不多一时，酒足饭饱，秦琼冲着上官迪一使眼色，那意思让他赶紧走。上官迪当时可就明白了，太保爷，您再休息一会儿，我呀还是投钱给您打前站去，魏元帅呀，我可先行一步了。上官迪告辞出来，骑上他那匹老马出潼关去了。再说秦琼啊，稳稳当当坐到这儿，又喝了几碗茶，一算计这时间呢，上官迪已经走远了，站起了身形，魏元帅，我也要动身了。魏文通急忙忙命手下人把秦琼的黄骠马牵出来。秦二爷一看还真不错，哎，草料未足，精神百倍，比刚才呀可强多了。可是魏文通猛然发现点问题，太保爷，您这匹马怎么没挂銮铃啊？哎呦，嗨，你别提了，我出来的时候过于仓促，我忘了挂了，这多丢人呢。哎，没问题没问题，哈哈，太保爷您稍等片刻。魏文通又下了血本了，到里头把他们家祖传的一挂紫金铃拿出来了，就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忍痛割爱给黄骠马挂上了。秦琼呢也不推辞，这就叫吃孙喝孙不谢孙，众星捧月一般把秦琼就送出了潼关。临分手的时候，秦琼看着魏文通越看越享乐，魏元帅呀，我还有点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哎呀，太保爷有话请讲。据我所想啊，我走之后靠山王爷马上就会来到啊。王爷不是坐镇长安吗？为什么到我潼关来呢？据我所想，王爷他必不放心，恐怕是山东的响马来攻打你的潼关，怕你守不住啊，所以他老人家要亲自前来镇守。万一他要是到来，你呀千万不要隐瞒，就把你怎么恭候于我，怎么送我礼物，一点别落的都告诉靠山王，因为王爷最喜欢我呀，你孝敬了我就等于说孝敬了王爷。哎，钱呢得花到刀刃上，得花到明面上，你呀就跟他讲。另外我给你谋的两份差事，你也得跟王爷说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话王爷能够加深印象，哎，这个差事就更稳牢了，你都明白了吗？哎，明白明白，卑职啊一定跟王爷说的是清清楚楚。秦琼一看这魏文通可是够认真的，哎呀，简直的憋不住乐呀，心说花刀匠，哎嘿，花刀匠，老儿杨林一到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急忙忙认凳搬鞍，乘胯坐马，小肚子一碰铁过梁，双脚一颗飞虎颤，这黄骠马呀奔着东方可就跑下去了。 魏文通一看秦琼已然走远了，这才率领着手下人重新回到官城里头，到帅府落座，让厨房重新给炒几个菜，再烫上两壶好酒。他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越吃越美，越得意，把手下人全都叫过来了。啊，我老让你们加强学习，你们呢就是不好好的学，这接待工作非常的重要。你们都看见今天我是怎么伺候秦琼的吗？把他给溜须拍马呀，拍的是美美滋滋的。这时候就得下本钱呐，得有机灵辫眼力劲儿，得会应酬。是是是是，啊，帅爷呀，您真是太高了，我们呢就得向您学习。嗯，这就对喽。要是学不好啊，你们就永远是吃剩饭的脑袋。刚说到这儿，有人进来了，啊，报。报大帅得知靠山王杨林领兵带队来在了潼关的西门。魏文通一听，呀哈，还真来了，看起来秦琼没忽悠我呀，赶紧吩咐一声，把酒席全都撤下，自己恭恭敬敬地出来，把靠山王还有十二家太保都迎进了帅府大厅。老王爷居中而坐，十二家太保列立两厢，就见杨林呢面沉似水，魏文通，那秦琼他可曾来过了吗？魏文通太高兴了，就把秦琼嘱咐他的话全都想起来了。王驾千岁，十三太保已经来了，现在呢都已经出关去了。紧接着魏文通就把怎样预备酒席，怎样招待秦琼，又是怎样给秦琼送纪念品，什么鹿茸膏啊，紫金铃啊，这一大套全都讲说了一遍，紧跟着哭通跪倒，谢王爷，谢王爷赏我的两份差事，卑职必当尽心竭力。把老杨林给气的脸都绿了都。好啊，魏文通，你竟敢放走了反叛秦琼，来人呐，把他与我绑了出去，开刀问斩啊！魏文通一下可就愣住了。王家千岁，卑职冤枉啊，冤枉！我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了。嘿嘿，你这个混账！杨林呐，就把张子嫣盗令、秦琼怎样逃跑，又怎样用抛灵计脱身的事情讲说了一遍。最后用手点指魏文通啊，你不但把他放出了潼关，而且百般的逢迎，是不是有掉头之罪呢？哎呦我的妈耶！魏文通这才明白，秦琼啊秦琼，你真是貌似忠厚啊，还我上了你的大当了。急忙忙往前跪爬了两步，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呀，虽然说秦琼是让我给放走的，可是这个事儿您也有责任呢。您上回领兵带队通过潼关的时候，您就把秦琼还有上官迪领进我的帅府大厅，哎，对对对，您就在这个位置上坐着，哎，秦琼呢就站到那儿，上官迪就站到那儿。您亲口跟我说的，说秦琼是您的十三太保最贴心的人，将来您呢还要把靠山王的王位传给他呢，告诉我以后见了秦琼一定像见到靠山王您一样那么孝顺。我就是听您的话呀，我就是那么孝顺呢，我何罪之有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接它的种子，
1: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0: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

0: 呀嘿。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2: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来自于我们歌演唱家鞠秀芳带来这首江南小调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九连环、小九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临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0: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汗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

我们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下四川》

甘肃民歌下四川。下四川，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下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下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今天我们的音乐欣赏主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一片广袤厚重的土地——陕北，倾听陕北的韵律，感受陕北的情怀。

这片热土陕北无处不歌，无事不歌，无人不歌，是歌的热土。这些我们今天将要分享到的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它真实地记录了陕北人民的智慧、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来自黄土高原的激情和感动，这是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民大众所创作的一部史诗。而陕北民歌其实也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还有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最直接的反应。这也是一部老决头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是黄坡黄水之间一朵奇葩，一曲高歌响夜行云，全扫靡靡之音，一声入耳荡气回肠，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便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陕北民歌。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陕北民歌一首无伴奏合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其实陕北啊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的种类非常的多，当地俗称作山曲或者说酸曲儿。主要的类型像信天游、小调、九歌、榆林小曲等等，说起来有20多种呢。其中尤其是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有代表性。而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那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它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髓。陕北民歌也自有它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说起来土的掉渣，但是大的雄奇又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它站在了歌坛的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是一首陕北民歌的老歌《翻身道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真的是一首老歌。李波带来的翻身道情，这是一首根据陕北道情的音调填词而成的一首民歌。在1942年的时候，在延安的鲁艺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们挖掘整理了一大批流行于陕北各地的民间音乐。当他们听到陕北道情那酣畅淋漓的音调时，就决定要利用这音调写出一首歌颂贫苦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新道情，于是便有了这首翻身道情。
1: 喜欢的，难忘的，会唱的，爱听的，你的我的，风从东方来，民族的，世界的。
0: 陕北民歌有分新天佑啊、小调啊、榆林民歌等等，有20多种的。那说起来，这个小调啊，就是以叙事为主，一般都是有场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还有的有细节描写。比如说陕北民歌当中的害娃娃、探鱼姐、送情郎、四宝揽工和下柳林等等，这些都是篇幅较长的叙事体的民歌。当然了，如果在我们今天欣赏到陕北民歌的时候，恐怕不会有那么多的长的叙事的民歌。那我们跟大家来听到的这首小调呢，我想你应该也可以唱起来吧，雄鸡高唱，魏金栋，于文华。

一首老歌，雄鸡高唱，又有人叫它雄鸡雄鸡高雅高声唱，应该还是40年代的延安有那么一出歌剧《兄妹开荒》，开头就是这样唱的，雄鸡雄鸡高雅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小伙子怎能躺在炕上睡呀么睡懒觉。可见啊，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是离不开雄鸡报晓的呼唤呢。其实陕北民歌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其实大部分都是产生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那辉煌的40年代，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也有长工歌的内容，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以及反抗，特别是革命历史的民歌可以说是一大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比如说著名的我们一开始听到无伴奏合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还有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都是非常具有珍藏价值的。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因为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 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么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也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它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 然后他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它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

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地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炎热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的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

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
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

0: 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 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嗯，是是，这视力吧下降了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哎呦，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3: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3: 嗯
0: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嗯，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0: 嗯，
3: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的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3: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3: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3: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3: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3: 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3: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3: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3: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3: 对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 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

0: 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眼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啊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就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三五年、十年八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这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你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来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 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3: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0: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3: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3: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3: 嗯、是啊，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3: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3: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3: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3: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3: 啊、
0: 嗯、
3: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3: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3: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的，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3: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3: 嗯，
0: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3: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 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

0: 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一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两三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十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口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给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啊，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0: 嗯，没错。那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 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3: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呢，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3副药，一共3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3: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4: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4: 哎，李老师呀，这个1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4: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上下这关节呀，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的。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4: 对呀、你说这个人呢？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三个

0: 他说放上他他尿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站半天，站那样我的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真是个罪呀，真是。

0: 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1: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呀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1: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 天天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报销啊，随时要停止了。一旦说拿医保本买药不给报销以后，大家再想用补虚方的话，那一副啊，您就得花原价5600块钱去买了。之前一直想用，一直在观望、在犹豫的新朋友，你看这两天啊，大家伙呢都忙着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大伙除了咨询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报销、花多少钱、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以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真的吃三副药就行？真的吃完三副药停药也可以？那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很多患者，你看跟慢性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就习惯了常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啊，大家一吃就是十几二十年呢。包括你像那个拜阿司匹林、像他汀，是不是一天不落的吃？很多心脏病、风湿骨病患者呀、呼吸哮喘老慢支患者呀，可以说一年四季是药不离手啊。在大家固有的观念里边，就是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干的都是压制病症的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表面的病症，所以它一停药就犯病啊。那所以就让你天天吃、年年吃、顿顿吃。但是我们补虚派治病，我们盯的是病根儿，是人的根本，叫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啊，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中成药当中唯一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那它有着最顶级的配方、最道地的药材、最强大的功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上市3年多了，我们救治的患者高达50万，都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打算使用的朋友，你可以把心呢放到你肚子里边去。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三副药用完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这么一个健康状态。那你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如果您到现在啊还判断不好，说我需要买几副药啊，我也欢迎呢您随时给我来电话。那经常有人问我呀，说孙主任，你看你呀干了一辈子中医，你见过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老慢病，那最让您揪心的是哪一种啊？实话跟大家讲啊，我告诉大家，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有人可能还要说，孙主任，那糖尿病能带来100多种并发症，那怎么这个肾病最让您揪心呢？因为别的并发症啊，大多伤害的只是某一处。你比方说眼睛啊，眼睛坏了影响视力呗，是吧？我腿脚坏了影响走路呗。可是肾脏要是坏了啊，它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全身，影响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总的过滤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包括我们全身的水液呀、毒素的排泄呀，哎，都由肾来管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肾又被称为是五脏之根，所以肾要是受伤了，它连累的将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胃啊，包括全身呢都得跟着遭殃。另外别的并发症啊，你看它这个发生发展它还有个缓冲期啊，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提示。可是糖尿病肾病啊，却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哑巴杀手。早期悄无声息，不疼不痒，等你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尿里边有这个泡沫子了啊，像那个啤酒沫似的，一时半会儿不散开。等你意识到，呀，我眼皮肿了，小腿胖了，一人一个坑了，鞋都穿不上了，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浑身没劲儿了， 我吃不下饭了，甚至恶心呕吐了啊，或者说你血压失控了，到这个阶段呢，说明你的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已经出现实实在在的严重性的破损了，轻则肾功能衰竭啊，重则呢尿毒症。一旦走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就是要靠啥呀，靠透析啊维持生命了。你这胳膊上扎的都是那个透析针，每次透析得4-5个小时啊，等下了机器之后，这人虚弱的浑身发软，吃不好睡不好，你自己遭罪不说，花钱也是如流水，更可怕的是它实实在在在缩短人的寿命。那我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确诊糖尿病以后啊，你看我降糖药啊，上顿下顿的吃，胰岛素也是早早的打上了，血糖也是控制的还行啊，那为啥一检查尿里就有蛋白了，有2+号、3+号，那怎么肾还坏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严肃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啊。糖尿病血糖升高啊，其实呢它只是个表象，是你身体里边出问题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血糖高了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糖尿病本身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得糖尿病一开始是阴液被燥热不断的消耗，所以你看很多人先出现啥症状啊，口干舌燥，是不是啊，咋喝水也不解渴，就有这个多饮的症状，日子一久啊，光是损耗阴液还不算呢，紧接着气也被耗干了，这个时候呢出现浑身乏力，阳气一点点被磨损掉了，阳又损及到阴，就变成啥呀，变成阴阳气血全部都亏虚了。而我们体内的这种糖的代谢呀，全靠着气血来推动，那我们阴阳调和，气血足，运化有力，糖呢就能被身体正常的消耗掉利用掉。可是我们现在呀，气也虚了，推动不了这个糖的代谢，那糖毒就排不出去，血也虚了，血虚这个经络呀得不到滋养了啊，阴阳都虚了，五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你看啊，这些糖毒呢它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浸泡着我们的这个肾脏，哎，特别我们肾脏当中的一些小的脉络，就是血管啊，包括肾小球、集合管、肾单位啊，慢慢都受到损伤了，所以肾的这个固摄能力啊就会下降，肾的固摄能力下降，它锁不住蛋白了，所以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就2+号、3+号了，就会顺着尿液往外漏了。那到医院检查我们肾病呢，你有蛋白了，是不是就可以确诊是肾病肾炎了。因此啊，就是在你确诊糖尿病的一刻起，其实你的肾脏指标检查出还没有什么加号啥的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个转过来啊。可是西医呢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一味的通过什么降糖药啊，通过胰岛素强行的把你血当中这个糖分呢给压下去，他完全就不管这个什么阴阳气血，不关注这些玩意儿，就好比咱们家里的净水器那个滤网都已经磨出窟窿来了，你光在这调那个水龙头大小，不去修补这个滤网去，那脏东西不是照样还往外漏吗？那个机器早晚得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呐，一辈子只管降糖，只管消水肿，只管消蛋白尿，但是却没法阻止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你更治不好糖尿病肾病了，这也是原因呐。哎，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看见火苗了就用这个灭火器去灭这个火苗，但是你没有去查找这个火源去啊，就没去修补脏腑亏虚这个病根儿，症状暂时好像压下去了，可是这个亏虚还在啊，过段时间你看泡沫尿 是不是又来了啊？浮肿又起来了，所以这个肾脏啊，继续还是在走那个下坡路。因此我们中医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消渴久必伤肾呐、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有人还会说，孙主任，那我有糖尿病，我也有蛋白尿，可是我不想透析呀、啊，我不想得尿毒症啊，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我还是那句话，百病源于虚呀、啊，病去就补虚呗。既然糖尿病、肾病的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那好，哎、我们只要稳住血糖，护住肾脏，阻断像肾衰竭、像尿毒症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啥呀？就是补四虚，哎，必须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就行了。那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截止到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里边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那这味灵草啊，是在成千上万种中草药当中唯一可以做到的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灵药。它补四虚的功效啊，可以说是无药可比，无药可替。当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啊，在使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让你身体自身的运化糖分的能力就恢复了，什么糖毒啊，什么这个淤毒浊毒啊，哎，就能正常的把它给代谢出去了，当然血糖就会自然平稳的降下来呀，就完全不需要依靠什么降糖药、胰岛素，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干预，你就能自己的控制好血糖了。而且随着阴阳气血补足以后，肾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像之前那些什么偷懒的、受损的、消极怠工的，什么肾小球啊、肾单元呐、集合管啊，哎，这些肾单位啊，它就能自个儿正常的干活。你这样，肾脏的过滤功能不就慢慢的恢复建立了吗？所以糖尿病、肾病患者，你看最头疼的那些什么，泡沫尿、蛋白尿啊、浑身浮肿、夜尿频多这些个毛病，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过来啊。那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都知道，它作为国字一号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但凡经过我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吧，只要我老孙我能点头给您治的啊，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可以说这么多年呢也没失过手。因为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要做的就是万无一失嘛。所以虽说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补足阴阳气血后能稳住血糖，能够解决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常见症状以外，我呢认为这些还不够，我们更应该护住肾脏的根基。糖尿病、肾病患者为什么总是感觉腰酸腿软，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手脚冰凉、身体沉重，甚至防举无力、举而不坚呢？那是因为你肾脏的根基呀、啊、都被掏空了。这个时候你补的再多，都好比往一个破了洞的水缸里边倒水，你一边倒一边漏，哎，看着好像补进去了，实际存不住。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就这么厉害呢？因为它加入了紫河车，哎，加入紫河车以后可就不一样了。紫河车呀，本身就是孕育生命、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它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补肾精不是凭空给你制造一个全新的什么先天之精，而是借它本身就携带的先天禀赋之力，收敛住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的精元，就是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窟窿给它封死，给它锁住。而且呢，它与300年生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百年生的首乌相配合，你看啊，一边咱们补阴阳气血，哎，这边呢我们丰固先天精元肾精，这样就做到了一补一收，确保补进去的养分不会被白白的耗散掉。 啊，以此呢来护住肾脏的根基，这样就阻断了走向肾衰竭、走向透析、走向尿毒症的这条不归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咱们不敢妄言，但凡后天出现的疾病，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有药可医的，绝非终身服药靠药硬撑着。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窗口可能随时要关闭了。医保报销一旦停止啊，那一副药就得5600块钱。截止今天目前为止还有效，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的福利啊，最高可以报到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同时，之前原价购买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贴方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也要赶紧抓紧了啊！我们报销的统一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场外热线的听众朋友。
6: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

0: 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哎
2: 哎呀，我已经啊吃完一副药了
3: 啊。
2: 哎呀，昨天吧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3: 对对对啊。
2: 哎呀，我想麻烦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吧，还得吃几副药。
3: 好好，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哎
2: 好的。哎呀，我有吧那个关节炎，哎，老毛病了。
3: 嗯，
2: 这一变天吧这膝盖就疼。
3: 嗯，
2: 哎呀，真就像那个拿刀吧，哎呀，往右里头弯似的。哎呀，刚开始前吧，哎呀，按摩又理疗，哎呀，后来又针灸。
3: 嗯，
2: 然后来就吃这个止疼药吧。
3: 嗯，
2: 能用的方法吧，哎，几乎都用了过。
3: 嗯，
2: 可是呢都是缓解一会儿还是不行啊。
3: 那你用这么多方法，你就从来没想到过补四虚啊？
2: 哎呀可不是啊。哎呀，直到听您讲了才知道啊。
3: 嗯，
2: 人得病了吧，那个都是因为虚。
3: 对对对啊，
2: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3: 嗯，
2: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3: 嗯，
2: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3: 嗯，
2: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3: 嗯，
2: 去医院吧，那大夫呢说我这两条腿呀，哎，关节都钙化了。
3: 嗯，
2: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3: 嗯，
2: 肿了吧，一点也不敢动了。
3: 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2: 哦，哎呀，后来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
3: 啊。
2: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3: 想试试啊。
2: 哎，说实话吧，哎呀，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3: 嗯，
2: 但自己吧一想呢，哎呀，万一有一天这真走不一步走不了了咋整呢？
3: 嗯，
2: 也就咬牙买的呀。
3: 咬牙买的，你用上就对了。其实病根啊都在虚上，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说吧，你用完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2: 哎呀，还真多亏当时啊吃这个药了呢。
3: 啊，
2: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呀就发热了。
3: 嗯嗯，
2: 晚上后半夜吧，哎呀，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火燎的。
3: 嗯，
2: 可等那睡一觉起来吧，哎呀，我感觉膝盖吧就不那么发凉了。
3: 哎，你看啊，咱们经常给大家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活药啥意思啊？就是它能往你身体上哪块最严重的往哪钻，就像自个儿就知道道似的啊，这叫活药。你看你这膝关节、膝盖啊，遭这么多年罪。就是你那个膝关节这些寒邪啊、淤堵啊都在这堆着呢。哎，你等着药劲儿一过来，他就专门盯着这个病灶发力了啊，就把里边攒的这些寒气啊、淤堵啊，哎，一点一点往外排。所以刚开始你看，嗖嗖的往外，这个像冒凉风似的，是吧？刚开始冒凉风，然后就开始发热发烫。所以这个体感，不管是冒凉风也好，发热发烫也好，都是在补四虚、通经络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是正常的。那你现在？这一副药吃完了，你这关节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呀，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呀，腿不僵了，
3: 不僵了，
2: 打、
3: 啊、
2: 哎、
3: 啊，
2: 打个弯吧，活动啥的吧，哎呀，都不像以前那么，哎呀，紧巴了。
3: 嗯，
2: 前几天吧，哎呀，小孙子吃点那个小零食吧，哎呀，撒了一地呀、
3: 啊。嗯
2: 嗯，哎，你说当时吧，就我俩在家。
3: 嗯。
2: 哎呀，我蹲地下给收拾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腿吧，哎呀，没那么疼了。
3: 没疼。

0: 腾了，是不是？你看啊，四虚补上来了吧？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充足了，就能源源不断的往你这个骨头缝里边，往这关节里边输送养分，而且关节里边这个淤堵都化开了，这个风寒湿邪都排出去了，它自然就不疼了啊，也能这个屈伸活动自如了。就好比啥呀？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门啊，嘎吱嘎吱的，你把那个油啊，把那荷叶上给它上好了油了，它就不嘎嘎响了嘛，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记住了啊，病从虚中来，要想治好病，一定要补四虚，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呀，啊，这个确实，我其实以前吧也感觉身子虚，
0: 嗯，
1: 就是后腰吧，哎呀，有一块吧，总觉得哎呀酸几个鸡的，
0: 嗯嗯，
1: 哎，在腿呢还能动弹之前吧，哎，搁哪里呢？哎，也站不住，
0: 嗯，
1: 站一会儿吧，哎，就没劲儿，
0: 嗯。
1: 拍小便时吧，也是稀腾稀腾的，还要往外撒。
0: 嗯嗯，
1: 哎，尿吧，还总像呢，就是尿没尿干净似的。
0: 嗯，就排不净似的，是吧？
1: 哎对，哎，尤其是晚上啊，还尿频。
0: 嗯嗯，
1: 过去吧，这腿吧来回走吧也不方便。
0: 嗯，
1: 我吧就在床跟前呢，就放一个尿壶。
0: 哦，
1: 哎，但呢，自从呢用了国家专利补续方，哎呀。不光不频了，哎呀，排尿呢还有劲儿了呢。
0: 啊，排尿有劲儿了，嗯，
1: 哎，哗哗的，哎，排的也挺痛的，
0: 嗯，
1: 腰呢也不那么酸了，
0: 嗯，
1: 要么以前吧，哎，就感觉这身体呀、啊、被掏空了似的，现在的腰啊，腰板子都很硬了，
0: 嗯，腰板硬了是不是、啊？有底气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不光是补肾虚，还能得固摄得住。就是你让你补上来的东西别白补，别外泄，这就是它跟任何其他的什么补肾药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老哥呀，虽说您现在感觉状态挺好啊，但是记住了，你毕竟你这个四虚啊也是刚补上来嘛，这才一个月呀啊，所以各方面呢咱们尽量呢还需要有一些克制才行啊。
1: 哎呀，我记住了孙同学。
0: 哎，
1: 听说那医保本马上啊就不能用了。
0: 对对对。
1: 那我的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啊？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您再买一副药就够了。
1: 哎呀，我合计呢，再买两副吧，凑够三副。哎，说能给按照80%报销啊？
0: 对对对，买三副按80%报啊。
1: 对呀、啊，这补四虚不是能延寿吗？
0: 嗯，
1: 多吃点不是也行吗？
0: 那当然可以了。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不就阴阳气血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那你要想买两副呢，我也不反对啊。那咱就抓紧点时间吧，别赶上这个没有报销了，到时候咱就得自个儿掏钱了，好不好？哎，没别的事儿，
1: 那好了，
0: 是不是？哎，行，
1: 那我就去
0: 买
1: 一下
0: 药。
1: 哎，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您，孙同学，
0: 不客气啊，再见了，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那个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是我，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啊，那个孙主任，
0: 哎，
3: 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0: 哎，
3: 他有那个他有那个脑梗。
0: 嗯。
3: 啊，然后我想给他买点这个药嘛。
0: 嗯。
3: 嗯、就是说现在拿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我想问一下。
0: 能，没问题的。截止到目前啊，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你都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要关停，所以要想买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啊，可不能再。

0: 耽搁下去了，好吧？
1: 但是我在那个广播里嘛，就是听说就是个反潜，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儿呢，这个。
0: 啊，这反潜是针对之前的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说的啊，但是您现在是属于赶上咱们现在有这个报销政策了，你就直接享受这个福利了。
1: 对，
0: 除非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过药的，你才可以返钱。你要是没买过，你就涉及不到返钱的事儿啊。你老爸啥情况？你跟我讲一讲，怎么要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偿方？您说一下好吧？
1: 他是这个脑梗，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左侧的这个胳膊他伸不直嘛。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胸前就是这样弯着，然后。另外一只手吧倒是没事儿，那个腿吧就是慢慢走的话还行，快走的话快走不了，人家走三步吧他最多也就是走一步，然后说话也不行，有点那种大舌头那种感觉
0: 就是除了这个肢体上有障碍，原方面也不好，是不是？那他得这个脑梗要多长时间了？
1: 四个多月呢，快五个月了嘛。
0: 才四五个月，时间不长啊。那现在这个吃饭啥的怎么样？排便、大小便怎么样？
1: 吃的话就是吃不多，一顿的话就一小碗，反正总啥他就是吃啥了就觉得没胃口，看见饭吧就感觉不想吃，然后就是两三天去一趟厕所吧。每次的话要吃那个乳糖，然后才能拉一点出来。
0: 哦，是这样，就吃的是这个叫乳果糖啊。那看来他是这个气虚的厉害呀，就没有力气去排便，是不是啊？血压什么情况怎么样？你给我说说血压。
1: 血压的话，他不是现在是天天吃一片那个诺活喜吗？
0: 就安露地平诺活喜。
1: 对，基本的话是都在这个130到90。
0: 还行。
1: 对，孙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用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行不来？因为他那个胳膊，就是说，我就想能不能好过来，知道吧？
0: 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脑梗这个病啊，你只要四肢同步，哪怕说你留下后遗症了，我跟你讲都能治，而且基本都能治好的，并且还能做到啥呀？不会出现让患者说你吃4天的药或者吃5天的药，不会这么做啊！这叫将心比心呐、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赚点钱都不容易，所以哪怕是重病大病，我们用这个补虚方啊，就3副药。足以，因为它是国宝级的原液药嘛，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嘛，因此啊，一次补虚一定是终身受益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孙主任，那我就直接给老伴儿订那个3副，我们是这个农村合作医疗嘛。
0: 你这个订3副药，你不在我这儿订，不在我这儿订，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那电话知道吧？
1: 哦，知道。那个，我打电话就是我先打电话去啊。对，那个孙主任，我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啊，这个药的话就是直接给我们邮到家呢，还是需要就是啥手续不？
0: 您这样啊，您打咱们场外电话400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手把手的教你，跟您交代好了，包括日后啊，您怎么服用。都会有指导医生给您做指导啊，这个您就放心吧，好不好？
1: 好，行，那个，那孙主任，那我先打电话报名。今天就是麻烦你了，特别感谢你哈。
0: 不客气啊，祝愿您老伴儿啊能够早一点康复。但凡在健康上有啥问题，我也欢迎随时随地的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好吧？再见了啊。
1: 谢谢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1: 哎、孙主任，
0: 哎
1: 我前天才打电话办理报销，
0: 啊，
1: 今天早上吧，钱就收到了，
0: 是吗？
1: 一共是13440块钱，一分不差。
0: 啊，
1: 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你不用谢我，你得感谢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咱特批的这个专项拨款啊。哎，挺好。
1: 哎呦，感谢国家也得感谢你，都是你呀、
0: 啊、
1: 来回这么忙活、给大伙申请的呀。
0: 没事。
1: 我大姑姐呢，看我报销的钱下来了不，她也想吃，让我赶紧呢、也给她订3副药，她以后啊拿医保买不着了。
0: 哦，你大姑姐要用啊，那你就告诉她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固定的这个名额的，一个地方不20个名额吗？在我这块没法帮她报名，你让她打那个400电话报啊，好吧？
1: 哦，那我一会儿就打你那个400电话。
0: 对，你跟她说一声啊。
1: 嗯。
0: 把您的情况给
1: 我
0: 讲一下。我
1: 吃这个药呢，可真是吃对了，这
0: 啊，孙
1: 老师
0: 啊。
1: 我呢有着糖尿病，这都20多年了吧。检查出糖尿病那天起就吃降糖药。这不后来呢也是早早的扎了胰岛素了。哎呦，但是也没挡住这并发症出来。
0: 你看看我今天这个讲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些问题啊，你看你这就是这样，是不是？自打你这个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实际上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就这四虚啊，至少这虚了30%了。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把你这点气血阴阳啊都给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并发症呢就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了，基本都这样啊。
1: 那会儿不，咱也不懂，这就合计着呀，听人说打上胰岛素了就不得并发症了的。
0: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这就是最坑人的说法啊，最坑人了。这个胰岛素啊，它只管帮你说降降血糖啊，这还差不多，能把这指标降得挺好看，但是你四虚不补啊，就算你血糖控制得再好再稳定，那都是假象啊。你并发症一个你都挡不住，迟早的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千万啊，大家记住，不要说以为你觉得呀，我胰岛素打了，血糖控制挺好，就万事大吉了，那可别这么想啊！你看你这不就是吗？不也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你告诉我，你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1: 我这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心脏
0: 啊，心脏
1: 就是冠心病，还有这房颤，另一个呢就是这脚丫子
0: 啊，
1: 这也是最严重的
0: 糖尿病足，
1: 对。刚开始啊只有3个脚趾头啊，觉得发麻发黑，我就找我们的人部，当时还是主治给做的手术，为了让我还能走道不，就截掉了这个脚趾头，这个脚掌不都留着
0: 啊，
1: 可没到2个月不，我这脚外侧那不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口，哎呦，说啥它也不愈合了，哎呦，烂的呀得有个拳头那么大了，这就看着都吓人，能真切的看着里边的，这里头里头发白的那白色的骨头来，这就，
0: 哎呦，那就能看着那个露那骨头茬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再不合口，再不长肉啊，你脚掌都保不住了，你再结弄不好，就得在脚踝这块结了。
1: 是是，当时我们医院不住了几天，天天大夫打点滴，不发烧了，大夫说你回家先慢慢养着吧，这不等一个月以后再复查。再不见好啊，就只能截掉了。这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这火就上来了，这满嘴的起了大泡了，啥也吃不下去了。你说晚上嘞，根本睡不着那觉，合计着呀，这要是说截肢了，不就是这瘫了吧？这就啊，你到时候了多坑孩子们呢，这就啊。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呀，当爹妈的、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自己遭多少罪都能忍，就是不想连累孩子，是不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1: 的。我这是正愁的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这不就在广播里啊听到一个老姐妹们说，说自己也是糖尿病，和我的情况吧一模一样。她当时就用了这补虚方这个药，配合点那个红霉素软膏涂在伤口上面。还就长起来了。我就赶紧这不买了1副药，我心想着呀，这要是说不用截肢了，别说是5600块钱了，就是

0: 挽留我呢，我也愿意。
1: 嗯。
0: 但孙主任说该说不说啊。
1: 嗯。
0: 你这个药啊是真给力呀、啊，这就啊。
1: 嗯。
0: 我收到以后不，我这一边吃一边外涂。
1: 嗯。
0: 也就有个这么三五天，也就是。
1: 嗯。
0: 我就发现啥呢？这伤口边不，它不怎么往下这流能淌水了。
1: 哦哦，太好了。
0: 哎，我印象特别深，等吃到半来月以后吧，半来月左右那会儿，
1: 嗯，
0: 这以前发黑那个烂口的边缘不，
1: 嗯，
0: 哎，就能看出来这粉红色的肉了。
1: 哎呦，
0: 哎，慢慢这白骨头肉我都看不着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到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实实在在的功效啊，在您身上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所以你看，它总能治一些常人治不了的病啊，非常好，至少咱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剁这个脚脖子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对，是。
1: 哎
0: 呀，我一看这药这么好啊，就赶紧又买了两副。
1: 又买两副。
0: 那孙主任，我现在我这是三副药就马上吃完
1: 了。
0: 嗯。哎，我发现呢啊，他对这心脏啊，对血糖啊，效果都好。
1: 嗯。
0: 我原来的心脏这个房颤，动不动就心慌的呀，突突突突的那种，噔噔噔噔的跳的呀，都坐不住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嗯。
0: 这也不是浑身的冒虚汗。
1: 嗯。
0: 就得这穿着背心儿，一会儿就湿透了。
1: 嗯。
0: 你说犯病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敢动弹。
1: 嗯。
0: 哎，但自从用了咱这药了以后啊，这心脏嘛，哎，咋也不咋地了。
1: 嗯。
0: 啥感觉没有，一直没犯病。
1: 他一直都没犯病，是不是？那血糖情况怎么样？您跟我说一下。嗯。
0: 哎，血糖更不用说了。
1: 嗯。
0: 原来不，我打16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大概吃完两副药的那会儿不，我就不打胰岛素了。
1: 嗯、不打胰岛素。
0: 哎、这最近这一小个月吧啊。
1: 嗯嗯。
0: 哎，血糖不也没啥波动，还有像那个腿走道是不也比过去有劲儿了？
1: 嗯。
0: 也不浮肿了。
1: 不浮肿了。
0: 哎，排尿不也没那沫沫子了。
1: 嗯。
0: 我头两天呢刚去医院验尿，说尿里边不也没加号了。
1: 嗯，没加号了。
0: 这包括眼睛不，哎，也比以前强，感觉啊，看东西啊啥的感觉比过去啊，哎，真亮堂了。
1: 哦，视力提高了。
0: 缝点啥东西啥的吧，都不用戴老花镜了，哎，也能哎认真了这回。
1: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你看你身上这些并发症是不是？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得到了改善提高，哎呀，有的都已经治好了。我经常讲虚生百病，哎，那你补足四虚啊，是不是就能去百病啊？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啊，挺好，祝贺你啊！
0: 那孙主任，我这第三副药不、也就是还能吃这么三四天吧？
1: 啊啊！
0: 现在那一包本还给报销，哎呀，你说我还用再买点药不？
1: 我认为不用了，你要是这三副药吃完了就够了。啊，再有你记住了啊，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身体机能都恢复了，那我们五脏六腑啊各司其职的，身体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啊，您放心吧，没有必要再买、
0: 哦、我合计着多吃点对身体也能更好、就像你说的呀，阴阳气血越足寿命越长呗。现在还有医保报销，我就想再买一副两副的。
1: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呢，我也不反对啊。确实是这样，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那你要想说我长寿点是不是啊？那你趁着今天咱们还能医保本还能买还能报，是不是啊？你再买一副药也行，那我不干涉了，好不好？哎，
0: 行，
1: 嗯，
0: 那孙主任，那我就再报名再买两副药吧。
1: 行，
0: 谢谢您了
1: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再见。
0: 哎，好的，
1: 好
0: 再
1: 见再见。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有个事儿吧，我想求您帮帮忙。
1: 哎，您别客气，咱们之间不存在着求什么谁帮忙哈，有啥事您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能帮您，好吧？哎，
3: 是这样的，我和我大姐吧都买了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啊，
3: 我俩当时吧是一起办理的、
1: 啊，
3: 然后他的钱都收到了，我想问问我这钱咋还没收到呢？
1: 就是你姐的收到那个退的那钱了，你没收到，是这？

0: 事儿不是？
1: 对对，就这事儿。
0: 哪天办的呀？当时都核对那个信息没有啊？
1: 哎呀，我把医保卡号、银行卡号都拍照片给你们发过去了，信息不能有错呀。
0: 嗯。
1: 我俩是前天办的。
0: 前天办的呀？那前天办的算今天，这不才三天吗？
1: 嗯，
0: 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都能给你退回来 啊，所以你别着急，再耐心等两天，你放心，这个钱是医保中心给你打的，指定都能到账，可能有的早两天，有的晚两天，但是5个工作日都能到账的，您放心吧，没事儿，没关系啊。
1: 关键，这不是看我姐到了，我没到，那我再等等，
0: 等等。
1: 这里面这个活动搞得可真挺好，给我们省不少钱，
0: 省不少钱。
1: 我以前对，以前吧，我每个月开不到2000块钱，
0: 嗯，
1: 基本上都用在吃药看病上了，那还没治好呢。
0: 嗯嗯，
1: 我家我大姐吧，先吃这药，她有心衰，都吃好了，让我也吃。
0: 哦，
1: 我吃上以后吧，感觉确实挺好的。
0: 啊，就是你姐介绍给你吃的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啥情况？把你的情况说一下啊。
1: 嗯，我吧有气管炎，就是老病咳嗽啊，胸闷发闷的厉害。一动呢还气喘。
0: 嗯，
1: 疫情那会儿吧，大伙不都阳了吗？我也阳了。
0: 啊，你也阳了。
1: 哎呀，在打那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
0: 嗯，
1: 哎呀，男友说的就是啥活不干的，也总感觉身上没劲儿。
0: 嗯嗯，那就是身体太虚了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反正身边只要有感冒就能把我刮上去。
0: 嗯，
1: 别人你说3-5天就好了，那我10天8天我也不一定能好起来。
0: 那都是这个疫情之后啊，这个戾气残存在体内，但是呢又没有及时补那个亏空啊，所以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就不如以前了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1: 是，完了晚上睡觉吧也累挺，乱七八糟的，啥梦都做。
0: 睡觉
1: 人家睡醒对，你说人家睡醒了能解乏，我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
0: 啊，
1: 醒了还跟没睡似的。
0: 嗯，
1: 早上刚睁眼那会儿吧，脑袋胀得厉害呀。
0: 嗯，
1: 这血压基本都在156。
0: 嗯，
1: 然后我大姐吧，知道我总睡不好觉，她心塞吃好了以后，就把剩下的药都给我了。
0: 哦，
1: 这轮那药啊，也就3-4天，我吃完以后，吃完这晚上还真不做梦了。
0: 哦哦哦，见效了。
1: 从10点多开始睡，能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
0: 嗯。
1: 哎，早上还是被尿憋醒的，我都多少年了没睡这么好觉了，这回白天才感觉有针头了。
0: 嗯嗯，你看这就是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吗？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足了，这人就跟充满电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挺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好转？你再跟我讲一讲。

0: 也是这个。
1: 就现在，现在留多少钱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0: 对对对，啊、
1: 哎呀，我一听吧，也是那回事，完了十把劲买了三副药。吃到半个来月，感觉早上醒了以后，这脑袋不像过去胀胀了，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最高才140啊。
0: 现在最高才140，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睡眠好了，人不虚了。其实你像这个血压也好，睡眠也好，就是有一个交感神经在这紧绷那根弦儿呢。那现在这不那么紧绷了，所以晨起的这个血压呀，自然就不高了。
1: 对，然后
0: 挺好的，嗯，
1: 这现在两副药就马上吃完了吗？更没想到是啥呢？我吃了20年的降压药，我现在居然一片都不用吃了。
0: 哦，把这降压药也停掉了啊？
1: 停了，血压还挺正常的。刚开始我不敢停啊，我怕血压突然涨上来。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0: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的，但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啊，这血压非常平稳，降压药再不降的话，就变成低血压，就不更不好办了啊。
1: 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还有一个变化，我不是气管炎吗？
0: 嗯，
1: 一天以后吧，我就去体检了，查出来一个44毫米的，就是膜玻璃结节。
0: 嗯，
1: 但是前两天我去检查时，大夫说我肺上的结节看不着了。
0: 啊。就是、
1: 哎呀，这补气房还真管结节呀！
0: 就是你这个又去复查那个膜玻璃结节44那个找不着了，不见了，那就
1: 对对对没了，
0: 掉了湿化了呗。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虚生百病，你包括结节、囊肿、息肉，哎，这些东西咋来的？不都是因为虚吗？在中医当中讲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瘤，瘤是啥呀？不就是你体内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赘生物吗？结节增生，什么囊肿、息肉、包括都属于瘤的范畴啊。但是你现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咱身体不虚了，所以你那个膜玻璃结节自然就找不到了，它化开了，没了。哎，很好啊。
1: 哎呀，太好了，顺子，这结节没了，解了解我大心病啊。
0: 嗯，
1: 这回我放心了。
0: 放心了，
1: 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副药没吃呢。
0: 哎、嗯。
1: 我寻思以后吧，拿着医保本去买药，不给报销了，我还用不用再买点啊？
0: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国宝级原研药嘛，就三副药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就听我的吧，嗯，不用再买了、
1: 啊，
0: 好吧？嗯、
1: 行行，那我听您的。
0: 嗯，
1: 嗯对了，孙主任，我刚才吧，我忘了说了，我现在气管炎也好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0: 嗯。
1: 然后这两天吧，我家这早上挺凉的，要搁以前肯定犯病了。
0: 哦，这几天没有病、啊，
1: 没有，啥事没有。完了，还
0: 有
1: 头两天我老伴感冒了吗？这不是，
0: 啊，
1: 我都没被传染上，
0: 是吧？啊，
1: 然后他实验室吃了两天感冒药没治好，我看他还严重了，就赶紧给他吃了4粒补气方，
0: 嗯，
1: 就吃两顿呢，第二天人啥事没有了。
0: 你看看，你看啊，这人不虚不得病啊，你四虚补上来了，我们的根基强壮了，你身体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那你就这样吧，坚持把这个。这第三副药最后这点把这都吃了了啊！10年内啊，你不管是血压呀，还是结节呀，还是你这老气管炎、老慢支啥，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就接着用啊，有啥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哎，
1: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了，孙哥、
0: 那个，
1: 麻烦你了。
0: 医保退费呢，你关注一下你的银行卡号，就这两天肯定会给你打过去啊。哎
1: 哎，好好 好，
0: 再见啊，
1: 那好，那谢谢你，
0: 再见，
1: 再见，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议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6个旗和11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并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其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扼杀。如此矛盾，其源头要回溯到5年前。这张照片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影。冯玉祥曾经在1928年与蒋介石交换蓝普，结拜为兄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
2: 9·18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1: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 继续隐居。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3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之。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又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利，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1: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把山西汾阳学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 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4: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1: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6月22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6月23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桂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6月26日通电反正。这时沽园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26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园。7月1日，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
3: 同盟军已经收复了康保、沽园、保昌三线，但蒋介石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能之前就集结部队，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时机发兵歼灭抗日同盟军。
1: 多伦是察东重镇，这里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伦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32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路，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1933年7月7日23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3天2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3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7月11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 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40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日凌晨1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3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4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此时冯玉祥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2: 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德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1: 截至7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4: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
1: 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 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10000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益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

0: 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

0: 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

0: 形成传奇世界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0: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2: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4: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5: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6: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7: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6: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8: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9: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民众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叫做这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6: 我们拿了4个。
1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 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6: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7: 好，对，特别脆。
16: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5: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1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的也是美滋滋的。
9: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8: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9: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8: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0: 非常漂亮，
21: 控制得非常好。
1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2: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8: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3: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9: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 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

0: 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

0: 责。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以多元业态迎接金秋旅游热潮。
3: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
2: 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龙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在国331沿线上，森林覆盖率超过85%的安图县，近年来依托优质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金秋时节，这座边境小城抢抓慢充式旅游新风潮，以多元业态全力迎接金秋旅游热潮。秋日静谧山林间，安图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在二道白河镇头山村，不少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穿行林间步道，在秋景中感悟红色历史，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安图县导游刘东兴：
4: 昨天接待了500多人，而且孩子们过来玩的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到咱们这深山老林呢，这个人参的孩子还都很好奇，而且我们这个自然林的生长的这个环境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2: 交通路网的持续完善，为安图文旅升级赋能。随着国331国道、沈白高铁全线贯通，当地客源结构持续优化，省外游客占比提升50%，激活了县域深度旅游市场，推动旅游业态从以往过境式打卡，加速向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居转型。在九溪听泉景区，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溪流穿林，叮咚作响，游客泛舟临溪水之间，沉浸式尽享秋日山水之美。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暑期，九溪听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暑期总接待量达12万人次。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景区全新升级秋日文旅业态，推出秋水赏风主题系列活动。辽宁游客田宇：
5: 空气也好，天气也适宜，所以这次带孩子来，因为城市孩子们每天都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就让他走进自然，我觉得这个安图县是个很好的选择。
2: 长白山九溪听泉景区负责人臧叶琴：
6: 去年国庆，安图全县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高达97%。今年国331和高铁全线贯通后，交通更便利，外地自驾游客更多了。我们有信心延续去年的火热势头，周庆加国庆两个假期连着，我们争取让每一位来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长白山的秋日之美和朝鲜族的热情好客。
2: 生态避暑之外，厚重的红色底蕴为安图慢旅注入精神内涵。作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重要抗日根据地，安图头山村深挖红色资源，打造抗联巡山步道、红色纪念馆等特色研学场景，让游客在徒步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传承抗联精神。山东游客孙胜祥：
7: 现在这条路都是以前那些革命的人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山野，因为是没有路的，所以说他们用脚一步一步然后开出了一条路。
2: 安图县头山村导游赵吉林：
8: 我们来的很多团队的话呢，都是带着孩子带着宝宝一起来的，那他们对于抗联的也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和体会，然后我们走的这一团路的话呢，孩子会自己去深挖，去问我很多问题，然后让我去讲的更多，让孩子们去更了解。
2: 生态赏秋与红色研学双向赋能，推动安图文旅加速转型升级，彻底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单日观光模式，精准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趋势。如今两至三天的深度过夜漫游成为主流，游客停留时长、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吉林省安图县文广旅局宣传促进科科长何丹：
9: 安图县推动旅游从打卡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深挖民俗特色，同时整合长白山生态、红色研学、民俗乡村资源，策划两到三日的精品漫游路线，突出休闲康养功能，吸引游客住下来、留下来，适配慢充式旅游消费新趋势。
2: 依托国331国道、沈白高铁的交通优势，安图省外客源占比持续攀升，县域文旅影响力稳步扩大。去年中秋国庆双节，安图文旅市场表现亮眼，累计接待游客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5%，实现旅游总收入8.25亿元，同比增长21.6%，跻身全国热门县城目的地 TOP 六，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县域。金秋来临，这座长白山脚下的小城以生态为底色，红色为内核，持续擦亮县域漫旅名片，静待八方游客赴一场诗意金秋之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丁一、张建峰报道。
3: 今年以来，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扣全省开发区深化改革部署要求，以体制机制重塑为核心，通过机构瘦身、人事赋能、产业提质、服务增效多维改革，破除发展壁垒，释放科创活力，聚焦高新技术产业主赛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园区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以改革实效助力延边产业振兴。作为首批入驻延吉高新区的延边州医药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开发区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策，先后完成三次大规模技术改造与厂区扩建，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市场竞争力稳步跃升。今年六月，企业申报的雾化制剂仿制药科技创新中心获批筹建2027年吉林省科技创新中心，将进一步带动区域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
10: 三期技术改造就形成了企业现在的占地20万平，把我们敖东延吉药业作为开发区的重点支持企业，去支持，包括土地用地呀、包括人员使用啊等等方面都给企业帮助。
3: 聚焦改革赋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本次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改革后，延吉高新区重新优化设置内设机构11个，其中经济部门占比达91%。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英明：
11: 紧扣全省开发区改革总体工作部署，进一步细化落实三主三辅产业发展布局，明确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为三大主导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食品制造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三大辅助产业，精准锚定产业发展主攻方向。
3: 体制改革持续释放科创赋能效应，让园区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延吉高新区细胞产业园作为全州生命健康产业重点载体，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发展，持续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入驻园区的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 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12: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3: 改革优环境，项目好落地。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正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商务局局长安昌虎：
13: 延吉高新区以3+N招商工作模式，精心绘制招商产业链图谱，努力拓宽引资渠道，创新优化招商方式方法，健全项目服务机制等多项举措，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目前已落地各类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9.1亿元。
3: 体制改革破局，创新赋能提速。延吉高新区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举措，聚焦主责主业，深耕科创产业，以更实举措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推动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服务提优，全力打造全省优质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2: 近日，延边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合隆市举行，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立统计咨询服务台和展板宣传区，结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深入宣传统计知识。为提升活动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开展抽奖及有奖问答活动，邀请参观者互动答题，赠送小礼品。工作人员向市民群众发放《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折页，并围绕相关主题对统计工作的内容、意义、基本方法、统计调查以及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进行了详细讲解，有效增强了群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增强人民群众对统计工作的认知程度和农业普查工作的配合度。合隆市民霍晶莹：
14: 参加这次统计活动，我感觉统计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觉得统计就在我们的身边。作为合隆市的市民，我们今后也一定要配合好统计工作。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3: 今年以来，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属惠民项目，校园餐品。

0: 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走进珲春市第六小学校，正值大课间时分，学生代表正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酸奶，随后返回班级有序分发给同学们。酸奶包装上印有珲春市委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暖心标语，字里行间满是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期许。与此同时，全市各校的食堂后厨正紧锣密鼓制作学生午餐，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装，规范佩戴口罩、手套、工作帽，严格遵循食材粗加工、细加工、烹饪等标准化工序，采用分批小炒的烹饪方式，为学生烹制新鲜可口的菜品。在此基础上，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塑。安全营养的餐品之外，校园食堂的就餐环境也在悄然升级。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珲春市建立多级联动监督体系，市级领导带头落实入校陪餐制度，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实行跨校交叉陪餐，家长代表定期入校陪餐，从菜品质量、营养配比、卫生安全、服务细节等多维度严格监督、精准指导。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1: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5: 把忙碌。